多车主都在关心的油价最新的一个消息，同步更新一下啊！最新的一个油价调整预警来袭，本轮油价即将会迎来上涨。有车一族一定要认真的听啊！近期呢，国际油价迎来了一波大幅的暴涨，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国际油价受到国际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在不断的升级，美方呢不仅重启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且还宣布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货物收取高额的费用。于是呢，这也让全球原油的供应变得紧张，市场的涨价情绪直接拉满。局势的升级，它直接会带动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刚刚就在前天的时候，国际油价已经再度大幅上涨了。当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涨幅达到3.9%，突破了每桶81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涨幅更是超5%，站稳每桶87美元以上。而且呢，这一波涨价它并不是短期的波动，它那个势头是非常猛的。就在13号当时收盘的时候，国际原油单日的涨幅就已经超过了9%，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的涨幅。受此影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都已经出现了停滞，原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这也就直接带动了国内油价预判持续的走高。重点来了啊，国内新一轮油价调整的一个窗口现在已经敲定了，就在明天7月17号晚上的24点，也就是本周五的深夜，会开启2026年第14轮成品油调价。目前的调价10个工作日统计的周期，它已经走完了8个工作日，涨价的趋势基本已经锁定了，几乎没有回落的可能。也给大家报一下最新精准的预测涨幅啊，目前预测测算。汽柴油预计现在预计是每吨分别上调150元、145元。那么我们要是换算成咱们车主最常用每升的一个价格，92号汽油每升预测是会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预测是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是预测涨0.12元。当然现在只是一个预测，最后呢要以官方的一个宣布为准。但很多人可能觉得，静姐每升涨个一毛多不多啊？但是。好像也不多啊，但积少成多啊。你普通家用轿车，那加满一箱50升的油，假设每升涨了1毛多，那大概是要多花6-7块钱。那如果我们经常跑长途的货车，营运车辆日积月累下来的话，出行的一个成本就会增加不少。也给各位更新一下当前全国燃油零售均价的一个参考。调价以前呢，全国92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16元，95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65元，0号柴油的均价是每升6.80元。那礼拜五，也就明天的深夜涨价落地以后呢，各地的油价就会同步刷新最新的一个零售价了。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想要省钱加油的朋友，一定要在7月17号，也就明天24点调价以前最后的一个窗口期，提前把这个油箱加满，稳稳的躲过本轮涨价，省下一笔油费。简单总结一下，因为是受国际局势影响嘛，国际油价持续的暴涨，国内本轮油价上调已成定局，本周五正式的落地，大家也不用盲目的扎堆拥挤啊，合理的安排时间提前加油就可以了。油价波动也是牵动每一位油车车主日常的出行，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最新油价动态，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调价的信息。你们也可以聊聊平时你们加满一箱油大概你这个车得花多少油钱，有没有提前加油的习惯呢？欢迎在荣美直播间一块分享交流。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
5: 四支强队成功晋级，顺利拿下八强的席位。那接下来就非常精彩的四强的争夺战了。这四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呢，将会在7月18号本周六晚上展开巅峰对决，全力冲击四强的名额。

0: 场对抗都是看点拉满，绝对不容错过的。最关键的抢票信息也已经正式的官宣了。那想要去现场看比赛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好一个时间，今天7月16号今天下午的3点钟大麦网会准时开启线上抢票，你们定一下闹钟啊。而且呢，那个福利也是超给力的，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连看2场比赛，一次看过瘾，精彩直接加倍。就很多球迷最关心的票价也是很亲民的，这次赛事门票是分3个档位啊，假票28元，乙票18元，丙票才8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下午3点钟要抢票，所以提前定一下闹钟，调好你们的网络，门票先到先得，手慢绝对无。重点呢，也说说购票的一个规则，千万别踩坑啊！本次入场依旧实行严格的人证票3位一体实名核验，必须是本人身份证件、购票信息、人脸比对完全一致，才可以顺利的进场。你这个信息要不符的话，一律禁止入场。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是帮家人、帮朋友代抢票的，那你代抢票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在购票平台填写实际观赛人的身份证信息，千万不要填错，填自己的信息，不然对方就没法入场了，白白浪费一个门票。同时呢，每个账号每场最多限购3张，一张身份证只能购票一次，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规则。此外呢，门票一经售出不支持退换，属于专属的赛事票券，大家购票以前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观赛时间。带娃的家长注意了，1米2以下的儿童免票，1名成人仅限携带1名购票儿童，而且呢，儿童不占座位，1米2以上的儿童需要购买全票凭票入场，家长陪同。除了购票的规则，现场入场观赛的须知各位也一定要记牢。赛事呢，需要通过验票安检2道流程，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到场，预留充足的一个时间，避免迟到错过精彩的比赛。还有呢，暨阳学院体育中心它周边的一个车位比较紧张啊，所以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交等等一些绿色出行。自驾的话呢，你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停车。同时为了大家的观赛安全，现场是严禁携带像饮料、酒水、打火机、雨伞、宠物、航拍、飞行器、管制刀具等等一些违禁物品，千万不要带啊，到时候很麻烦，带不进去的。也不要带大型的行李箱，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从外地过来，他就拖这个大行李箱来的，这个行李箱要提前去酒店存存好，具体呢是以现场的公告为准，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轻装观赛，随身的贵重物品自行的妥善保管。观赛过程里边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座位号就座，检票离场以后就没法二次进场了。同时呢，我们倡导大家文明观赛，不喧哗，不乱扔杂物，不辱骂队员，也不要越线围观，理性的看待比赛输赢，共同来守护良好的赛场氛围。场馆内呢配备免费饮水设备，大家可以按需取用。比赛结束以后呢，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分批退场，不拥挤，不扎堆，安全第一。咱们诸暨的村比 A 不仅要赛出球技，更要赛出我们诸暨人的文明风采，每个人都城市的文明代言人。那一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先打卡再起床，哇，睡到现在啊，幸福啊。佳佳老师说今天一大早有点闷热，风也不太有。然后我看到那个老何在说，他说青姐啊，终于等到八强赛了。是的，他说每年我最期待就新市村 BA 了，都是咱们诸暨本土队伍打得认真又热血，必须要定好闹钟抢票，现场支持。今天下午3点钟啊，抢票这个闹钟千万要定定好，而且你关键你那个网络你一定要坐在路由器上面。哈宝说青姐这个票价太良心了，8块钱就能看2场球赛，性价比拉满，已经调好下午3点闹钟，坐等开抢。有没有一起组队看球的？哎，大家有没有一块组队看球的？总体来说呢，本周六晚上村别八强争霸赛看点十足，4支强队巅峰对决，氛围感直接拉满。想要到现场感受热血的赛场、本土篮球魅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下午抢票机会啊！同时我想再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购票和观赛的规则，文明观赛，安全观赛。哎，你们也可以在中美主播间来说一说，你们最看好的是哪一支队伍晋级4强？你们最看好哪支？下午准备准时抢票的小伙伴可以在融媒直播间一块留言互动。
1: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2: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FM982，速度早高峰。
0: 进入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在节目这一端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雷。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不要跑视频号，视频号虽然也在播，但是我们建议你进我们融媒直播间，因为融媒直播间里面互动我们都能看到，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奖品什么的。昨天那个有粉丝在我节目下来以后跟我来吐槽他亲身的一个经历，说静姐，我早上着急出门办事，结果我的车被别人的车死死挡住，真的太火了，想走走不了，关键呢对方车上没有留那个挪车电话啊，到处都找不到车主，就那儿被困住，干着急。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有时候早上就你那个停车的地方被人挡住了，挡住人出不去，太着急了，很糟心啊。就很多人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呢，都以为只能原地干等，自认倒霉，甚至会闹得不愉快，其实完全不用啊。今天顺带，因为昨天也是有粉丝跟我们吐槽这个事儿嘛，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实用的正规挪车指南。你可能只知道打电话挪车，但我还可以告诉你其他很有方法，有三种免费又好用的方法教给大家，以后遇到被堵的话轻松解决不扯皮。先呢，我推荐的是大家可以使用覆盖面最广最靠谱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你像一个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一个一键挪车，而且全国通用的，无论是外地车本地车都可以用。操作步骤也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先登录交管12123 APP， 首页呢如果直接看到一键挪车这个入口，直接点进去，那如果没有你就点击更多，然后在业务列表里面找到这个功能，然后进入功能页面以后呢，先确认好当前的一个挪车的地点，点击申请挪车，看完业务须知点击同意就 OK 了。这里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每人每个月最多呢可以发起5次免费挪车的通知，日常使用完全足够，所以这个交管12123 APP 一定要下好，里面有一键挪车的一个功能。最后呢，你按照页面的一个提示选择堵路车辆车牌的颜色，输入完整的车牌号，填写具体的位置，简单备注情况，再上传最多3张现场堵车的清晰照片，直接递交一个申请就可以了。然后递交申请以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发短信推 APP 消息给对方的车主，提醒对方挪车。那如果等了10分钟，哎，车子还是没有动，那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上面有个催单提醒，催单提醒，然后系统呢就会2次加急通知车主，这个效率特别高，全程不用和对方产生任何的接触，省心又文明啊。第二种方法呢，也是适配咱们浙江的车主，就是微信，微信关注一个小程序，浙江114移车这个小程序，你不用下载 APP， 你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就能用啊，操作更为轻便。那进入小程序以后呢，输入堵路车辆的一个车牌号，上传现场被堵的一个照片，你确认信息无误就可以直接递交了，系统呢就会立刻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车主挪车，全程这个线上操作，还可以随时的查看一下挪车的一个进度和历史记录。但唯一这个功能它有个小局限是什么呢，就这个小程序，微信的一个小程序浙江114移车，它有一个小局限，就它只支持浙江号牌的车辆，目前啊。然后第三种呢，就最为传统零门槛的一个方式，你直接拨打114，你不用下载任何软件，也不用操作手机面，你拨通114以后，随着语音的指引接入移车服务，跟话务员说明自己车辆被堵的一个情况，报出对方的一个车牌号，工作人员就会帮你联系车主挪车了，简单直接，老年人也可以轻松操作。同样呢，主要是适配浙江号牌的车辆，那我们诸暨本地移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8899-1111 8899-1111，这里也需要温馨提醒一下，这个一键挪车虽然说很方便，但最好的文明停车的方式就是规范有序停车，千万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堵塞那个通行的道路。如果说咱们确实需要临时停靠，不得已占道停车，那一定要在车上预留一下挪车的电话，方便别人联系你啊，互相体谅一点嘛，文明停车，这样才可以共建畅通有序的停车环境。今天再说他静姐，你分享的技巧真的太实用了，先前是被外地车堵住一直不知道怎么弄，我们本地

0: 像那个打电话，他外地车有的联系不到，外省车联系不到，12123那个一键挪车真的很万能，再也不用到处找人干等了。奥利奥说，我终于那个学会了，平时就只会打电话找物业。哦，你们那个小区里边停车也会被人占位堵住是吧？但现在三种方法都学了，收藏备用，下次被堵直接用，省心又不能矛盾。总体来说啊，以后再遇上车辆被堵联系不上车主的情况，大家不用焦虑生气，这三种正规挪车方式按需选择就可以轻松解决了。文明挪车，规范停车，既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你们也可以说说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被恶意堵车的一些情况，刚刚我说的几个挪车的小技巧你们都学会了吗？来留言交流一下吧。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3: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我们今天会聊一些热搜上的话题。今天要说的新闻快车道，那首先我们在这边要聊的是世界杯。昨天晚上熬大夜的朋友应该还没有缓过来吧，就在北京时间7月16号今天凌晨的3点钟，本届世界杯关注度拉满的英阿半决赛准时开打，阿根廷对战的是英格兰。这一场宿敌对决直接是被 FBI 认定为是全场最高风险的赛事，赛前各地球迷就出现了对峙的冲突。亚特兰大全程安保直接拉满，光是赛前的一个紧张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时隔24年，两队再一次在世界杯碰面，全程的剧情可谓是跌宕起伏。最后呢，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啊。先说赛前的一个紧张的状况，英阿两队历史恩怨真的很深，赛前呢多个城市出现两队球迷扎堆对峙的一些情况，当地直接升级了全套的安保。球场呢是分两条独立通道分开两队球迷入场，周边要大批的警力 FBI 探员巡逻管控，还限制危险物品，管控酒精，就怕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安保的规格堪称顶级。两边较量呢，赛前亮出了底牌，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准备摆那个5-3-2防守阵型硬扛英格兰，英格兰主帅图赫尔更是在赛前坦言，他专门设计了一整套限制梅西的防守战术。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对上英格兰，赛前采访的时候他也很大方表态，他说英格兰是一支实力顶尖的球队，能和这样级别对手交手，他说他特别激动。比赛一开踢，火药味直接溢出了屏幕，上半场两队拼抢极其凶狠，短短45分钟累计19次犯规，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所以呢，之后我看到那个英阿大赛自由搏击这样的话题直接干上了热搜的第一名。可惜呢，两边都太过于谨慎，全场半场只踢出了3脚射门，没有一脚打正，比分死死卡在0-0。下半场局势终于迎来了变化，第55分钟罗杰斯送出了助攻，戈登抓住了机会破门，英格兰1-0率先领先阿根廷。眼看阿根廷就要陷入绝境，第85分钟梅西送出了精准的传球，恩佐轰出一脚漂亮世界波，顺利扳平了比分。然后呢，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第92分钟又是梅西送出传中，老塔罗头球顶进了绝杀进球，短短7分钟连进2球，阿根廷直接完成了逆转。中场哨响，比分定格2-1，阿根廷拿下了这一场生死战，成功晋级了本届世界杯决赛。进球瞬间，阿根廷全队围在一块疯狂的庆祝，场面是热血十足。老潘在说，他说我熬到凌晨3点没有白等啊，梅西2助攻封神，落后不放弃的阿根廷太让人动容了， 英阿大战全程是拳拳到肉，看得我手心全是汗。阿凯说，上半场犯规确实太多，领先后防线收缩又太保守，没有守住。

中是有点可惜，但整场比赛精彩程度呢无可挑剔。这一场比赛你们都看了吗？你们都看了吗？各位其他朋友看了没有？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个，一边是全程严阵以待超高规格的安保，一边是跌宕反转热血拉满的赛场的对决，这一场英阿大战绝对是本届世界杯名场面之一。梅西用两次助攻扛起球队，潘帕斯雄鹰逆风翻盘冲进了决赛。但大家那个凌晨的时候有没有守完整场比赛？最让你们激动的瞬间是哪一幕？来说一说你们的观赛感受。豆豆来了，大早上那么热，他打卡打卡，这个天气真受不了，他说世界杯没看。猫猫也来了，猫猫说因为前面的时候我说了一个，那个有朋友说车子被堵了嘛，然后我就教了他一键挪车三个方法啊。他说，这位朋友说，他说前两天在迎宾社区门口就被堵了，我停车位上另一辆车就是违停，打了114，第一次说对方同意来挪车，过了十分钟还没来，又打第二次说对方不方便挪车了，大中午那个火啊，后来通过旁边店铺老板知道是社区工作人员的车，我直接杀到社区找他了，再睡午觉，当着他们领导的面骂了他，还贴着文明标志呢，为了自己睡午觉20米的路都不出来挪车，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啊，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可以投诉，真的可以投诉。豆豆说，但我觉得昨天的村 BA 就看得热血沸腾。来，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我们接着再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你们关注到没有，就最近的国家出台了一份超级重磅的扩大消费155规划，直接关乎我们普通人未来5年的日常生活。这份规划含金量特别高，不搞虚的，全部都实打实的民生福利，直接瞄准大家最关心的四大件：房子、车子、收入、假期。未来5年，咱们的居住条件、买车、用车、工资、收入、休假制度都会迎来全新的一个调整，每一条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我们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住房的问题，未来5年买房、住房、老小区居住体验都会全面的升级。简单说，以后这个房子会越建越好，居住的体验感大幅的提升。国家呢会重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能的高品质住宅，不再只追求有房住，而是追求住得好、住得舒心。同时呢，根据不同城市的一个情况，增加改善型的房源供应。你想换大房子、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到时候你们的选择会越来越多。然后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工作也会持续的推进啊，老旧房屋可以做适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那还有等等很多会越来越丰富。还有一个超级的利好，就住房。

0: 充电设施，公共充电桩将会达到900万个，4000万个左右充电设施，公共充电桩就会有900万个，完全可以满足上亿辆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且不止买车充电，汽车相关配套产业也会全面的放开，比如说什么二手车流通会更
1: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机动车交通事故，超速行驶、逆向行驶、酒后驾驶、未按规定让行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么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该怎样处理呢？一、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二、有人员伤亡的应及时报警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若因车辆变形，车门车窗无法打开，致使人员被困车内或起火，涉及危险化学品车辆等情况，当事人应立即拨打119求助。因抢救受伤人员而需变动现场时，应标明事故车辆及人员的位置。三、一般的轻微刮蹭碰撞事故，双方对事实原因无争议的，应记录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当事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机动车牌号、驾驶证号、保险凭证号、碰撞部位，并共同姓名后撤出现场，自行协商损害赔偿事宜。若双方有争议的，应当迅速报警。四、遇到车辆驾驶人驾车或骑车逃逸的情况，应记下肇事车辆牌号、颜色、车型等特征及其逃逸方向等有关情况，及时提供给交通警察。在受伤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应及时求助周围群众，帮助报警并拦住肇事者。五、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坏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机动车可以移动的，应当将机动车移动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2: 乘车人交通事故，乘车人在与所乘车辆发生事故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危险情况，乘坐小客车不系安全带，乘坐二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开关车门时不注意避让过往车辆和行人，乘坐过度疲劳或饮酒后驾驶人驾驶的车辆是乘车人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所以下面这些坐车的你要知道。一、不得在机动车道上拦乘机动车。二、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三、乘车过程中不要干扰驾驶人驾驶。四、不要乘坐超远车辆，乘坐过程中发现车辆超远应及时报警。五、乘车过程中不能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六、乘坐货运机动车、农用运输车和拖拉机等载货汽车应按合并载客数在驾驶室内乘坐，不得坐在车厢内。七、乘坐摩托车应戴好安全头盔。八、乘坐车辆时发现驾驶人有酒后驾车、疲劳驾车等违法行为时，不得乘坐其驾驶的车辆，并及时制止其继续驾驶。九、乘坐公共汽车时应在站台上排队候车，待车停稳后先下后上，车辆行驶时应坐好或站稳并抓住扶手，防止紧急刹车时摔伤。十、乘车时乘车人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遇到事故怎么办？乘车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应立即拨打110报警，有人员严重受伤的，司乘人员应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注意保持伤者呼吸畅通，不得随意翻动伤者，同时检查伤者的受伤部位，采取止血包扎或固定等初步的救护措施。乘坐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时遇火灾事故，乘客应迅速撤离着火车辆，不要围观。乘坐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时发现可疑物，应迅速通知司乘人员并撤离到安全位置，切勿自行处置。
4: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1: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5: 给力
1: 给力
6: 给力喽。
1: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有两条高速线是有拥堵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况。看到的是申嘉湖高速东往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31.09公里有拥堵；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6.92公里有拥堵。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

0: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进入我们今天车圈潮事，今天这个板块静姐要跟各位来聊一聊车圈一些新鲜的事儿啊，一件资讯方面新鲜的事儿。其实每天汽车圈都是有很多新动态的，无论是国内的销量数据、车企财报、政策调整，或者说是海外大厂的一些裁员补贴、召回出海的布局，都是跟我们未来买车的选择、用车环境、行业走向息息相关。今天呢，我就跟各位来一次性捋完一下刚刚最新的一些最全的汽车国内最新的权威机动车大数据。数据呢真的非常的有代表。根据公安部最新发布的一个统计，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现在已经冲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就有3.71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更是突破了5.67亿人，汽车驾驶人超5.33亿。那最亮眼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新能源半49.4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大家买新车，几乎每两台新车有一台它就是新能源车。此外，有车厂业内建议，后续可以推出经济型车型专属标准、新增 C7 驾照、购车个税抵扣等等一些配套政策。我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两头发力，一方面呢来降低普通人也有预亏，有高增长，也有海外的大布局。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赛力斯，利好消息来袭啊，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斥资1.5亿到3亿元增持公司的 A 股股份，大股东真金白银的增持，这也充分体现对于赛力斯长期发展、对方成本持续优化、锂业龙头彻底走出了低谷。今天复盘了全部的一些资讯啊，最新的一些资讯，那陷入裁员降本转型的焦虑，而咱们中国新能源企业持续加大海外投资，布局全球补能体系，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标的传统车企，新能源弱势的车企仍处在业绩承压艰难调整的阶段，行业洗牌还在持续的加剧。总体来说呢，2026年这是汽车行业优势劣汰、格局重塑的关键一年，国内市场从增量走向提质，海外市场成为中国车企新的增长主战场。今天那个汽车的一些解读我们就到这儿了啊，大家怎么看大众大规模裁员、比亚迪海外建装新能源车的一些市场现状呢？可以交流一下。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实时动态。进入我们今天新车推荐官的环节，今天我们新车推荐官推荐到的新车识图已经放荣美直播间了，我看一下时间来得及的话，我把那个因为刚刚放了两台车的图片嘛，来得及我们就说两台，来不及我们

就只推荐一台。有没有喜欢 SUV 关注家用新车的朋友，今天呢要聊一台很多人心中的冷门好车。它空间超大，底盘舒适，质感稳重，但是因为款式老旧，配置跟不上时代，一直不温不火，它就是本田冠道。而最近呢，全新一代本田冠道的渲染图正式的曝光，这次升级跟你说绝对是颠覆性的大改款，它不是小修小补，不仅呢外观彻底年轻化，还终于补车漆。所以我们今天就全方位来拆解这一台全新换代的本田冠道，看它能不能逆袭翻盘，重新站稳家用。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展开启程。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蒲夏龙酒几多泉 Beer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衡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

0: 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冷明净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朋友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
1: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 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朱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朱记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比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比 A MVP 一路打到浙比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度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比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比 A， 浙比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

0: 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刘纯，今天是7月16号，入伏第二天，热浪丝毫没有要歇口气的意思。从14号开始，熟悉的高温就强势回归，而且这回是卯足了劲儿，一天比一天热。咱们诸暨正在被更强的下沉增温气流牢牢按住，市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高温报告。今天作为入伏的第二天，地面累积的热量持续攀高，闷热的体感只会更强，防暑防晒真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晒最热的时段出门，户外作业和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随时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千万小心中暑。更要留心的是，这次连夜间也找不到清凉，最低气温维持在28、9度，夜里身体热量散不出去，入睡慢还容易热醒，所以提醒上了年纪的朋友，夜间这个空调必须要打。好在这轮高温的战线拉得不算太长，目前来看，从18号开始，受西风槽影响，副热带高压会逐步减弱东退，咱们诸暨的雨水也会增多，云量一上来，这一轮高温天气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了，届时气温又会重新回落到35度高温线以下，再忍一忍，凉爽有盼头了。高温遇上伏天，大伙儿千万要保重身体，午后尽量在室内待着，安然度过这段最酷热的日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唱。

0: 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

0: 管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场周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中继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中继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 A MVP 一路打到浙 B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 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 A， 浙 B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容。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2: 情景纪实文学
3: 回来了，周富城不由得一惊，
4: 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怎么回事？难道是被共产党动员来当说客的？
3: 周富城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还是挥了挥手，
4: 好了，让大小姐进来吧。
5: 是。
3: 副官们这才答应了一声出去了。
6: 周富城猜得没错，周富城的女儿来沈阳的确是担负着共产党委托的重要使命。原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得知周富城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就通过中共北平市委把东北军的老祖宗抬了出来，这就是张作霖的夫人。
3: 让周富城的长女中共党员周长秀携带张作霖的夫人写的亲笔信来到沈阳，再次劝说周富城，这也是给周富城的最后一次机会。此时见女儿走进来，周富城没好气地问，
4: 你来干什么？我已经焦头烂额了，你还想来给我添乱？
3: 女儿周长秀皱了一下眉头，却并不示弱，爸，正因为你现在焦头烂额的，我才更应该来看看你啊。其实不光是我，连大帅夫人那么大把年纪了，也在关心着你。你看，这是他老人家给你写的亲笔信。
6: 听了女儿的话，周富城不觉一时语塞，他默然地从女儿手里接过张大帅夫人给他的信，便认真地读起来。张老夫人的信除了一些问候的话之外，主要说道，
7: 日本人心黑手辣，十分狠毒，设计在皇姑屯谋害大帅，继而侵占整个满洲。蒋中正实为不正，艰险无比，鬼称攘外必先安内，密令少帅对日寇不予抵抗，任东北沦丧，故乡父老遭殃而不顾，命东北军赴西北剿共。西安事变意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良何罪之有？却被禁锢十余载，至今不予释放。回首往昔，满洲深受日寇铁蹄蹂躏之苦，哪堪今日东北再遭内战兵祸之海。将军乃老东北军人，身负重任，当此蒋氏故伎重演，故土再受其害之时，应义不容辞，高举义旗，反戈一击，配合中共解放桑梓，保沈阳故宫免遭战火所焚，救东北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果能如此，则将军功德无量，家乡父老幸甚，东北军袍泽幸甚。
6: 周富城看完信，目光久久地不敢从信上移开。他呆滞良久，突然一声长叹，
4: 老夫人呐，不是我周富城忘本，而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只好请你老人家原谅了。
3: 见父亲说出这样的话，周长秀知道老夫人的信并没有融化父亲

0: 颗死硬的心。于是周长秀不由悲从中来。爸爸，你是东北军的老人，又官居兵团司令，你知道这时候有多少东北同胞在看着你，有多少东北籍官兵在盼望着你带领他们起义，死了也心甘情愿。
1: 你
0: 这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

0: 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32集。
1: 现在起义还没举行，这道难题该怎么解呢？
0: 秦祥征思之再三，只好赶紧把王凤起找来了，并把情况告诉了他。王凤起听了，这眉头立刻紧锁起来，他想了想说，
1: 眼下唯一的办法只有举行起义了。
0: 秦祥征听了也点点头，
1: 是的，起义，除了起义再无其他出路了。
0: 可是马上就举行起义，时机是否成熟呢？事情真的就是巧得很，就在他们突然犹豫的时候，机会来了。
2: 原来这天上午，赵毅和王化一从邱丽婷那里得知，卫立煌和董文奇等一批沈阳市的军政要员下午3点要在招待所开会。他们感到这是一个扣押卫立煌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和邱丽婷一起来到了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找秦祥征和王凤起，准备通过他们来组织实施这一行动。
0: 赵毅把情况同秦祥征和王凤起说了之后，建议说，
1: 我们可以由邱丽婷带领沈阳守备总队的2个营去面见卫立煌，向他宣布全体东北军已经决定起义，要求卫立煌出面领导他们向解放军谈判起义的条件，限15分答复，否则不以长官看待。
0: 王凤起一听大喜，立即表示赞同。
1: 好，我亲自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去包围招待所。
0: 但是秦祥征听了之后却犹豫了，
1: 这事可能不妥，卫立煌在招待所开会戒备一定森严，我们的第二守备总队是个新组建单位，没有实战经验，打响了能否顶得住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样扣位不一定有把握成功。以我的想法，不如赶快把情况告诉许更阳和王礼环，让他们赶快行动。许更阳和王礼环他们两个师长一行动，卫立煌和周富成也就完蛋了。
0: 赵毅和王化一听了，都觉得秦祥征说的有道理，但是卫立煌曾经救过王礼环的命，他对扣押卫立煌一直表示反对，所以两个人商量，为了行动的迅速，不如先向许更阳借兵。而后秦祥征又建议说，
1: 我和董文奇的关系比较密切，可以想办法先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在内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这样的把握性就更大。如果争取不过来，我们再单独行动，你们以为如何？
0: 其实啊，秦祥征的真正用意是想把董文奇他们一锅端的行动之前，对董文奇个人有个交代，好让他想办法提前离开。

0: 王化一想了一下说，
1: 老秦的建议不无道理，那你就先去做董文奇的工作，由王凤起带第二守备总队两个营去执行扣留卫立煌的任务，我和赵毅马上去找傅平，请傅平去找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耕阳借兵。
0: 王化一和赵毅说完便急匆匆地赶往傅平的住处。
1: 傅平此时刚好在家里，两个人敲门进了屋，便将以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傅平。傅平听了大为惊喜，
2: 太巧了，哎，有一辆伟人旅他们团的汽车刚好停在这儿，我这就随这辆车去找许耕阳。
1: 傅平说完便赶紧换上军服，跟着车来到了东山嘴子许耕阳的房地。
0: 见到许耕阳以后，傅平简单地向许耕阳说明了借兵的事情。许耕阳一听自然十分欣喜，
1: 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好机会。
0: 于是许耕阳立刻叫来了伟人旅，
1: 你带领一个营马上乘汽车跟傅平进城，伺机扣留卫立煌。是。
0: 伟人旅应了一声，兴冲冲地带着人跟着傅平走了。看来这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计划也好像安排得天衣无缝。然而卫立煌很快就知道了，
1: 原来秦祥征找到了董文奇以后，就把他们准备扣押卫立煌的计划告诉了董文奇。
0: 董文奇听后万分吃惊，他想了想说，
1: 祥征，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完全同情你们的做法，也愿意和你们采取一致行动。等开会的时候，我想办法把卫立煌缠住，不让他走，等你们来了把他带走就成了。
0: 秦祥征一听更高兴了，
1: 我这一手办得还真聪明，不仅把事儿办了，还在董文奇这里讨了好，实在是划算呢。
0: 然而秦祥征哪里知道，正当他回沈阳第二守备总队调动兵力的时候，老奸巨猾的董文奇早已经把情况密报给了卫立煌。董文奇没有想到，卫立煌一听却一点儿也并没有感到慌张的样子，他笑着对董文奇说，
1: 董事长，谢谢你来给我报信儿。不过他们要对我下手的事情是急昏了头了。
0: 卫立煌说完客客气气地送走了董文奇，便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寻思起来。
1: 眼下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0: 其实当天下午的会议就是卫立煌为了走为上而举行的。卫立煌大致地想了想，于是立刻通知副官，
1: 你去再做一下通知，原定于下午三点的会议提前到一点半召开，不得有误。
3: 是。
0: 副官出去以后，卫立煌又亲自给王立环打了电话。
1: 王市长，你马上到第三招待所来一趟，我有急事和你商量。
3: 是。
0: 王立环赶到第三招待所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卫立煌的善后工作会议这时候已经开始了。会议室里此时此刻已经坐满了人，有发白如雪的彭继群，粗胖高大的高希兵，还有董文奇、赵家香、董英斌和董佩青等高官和各部门的首脑。
1: 他们看见王礼环身后跟着卫

0: 是一个个都显出惊慌的样子，唯独卫立煌没有慌。他和颜悦色地用手指了指对面的房间，示意王礼环进去。
1: 而后他回过头来对在座的人说，
0: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大家按照刚才开会定下的事情分头去办吧，我这里还有点急事，就不送各位了。
1: 卫立煌说完进了屋。进屋以后他叹了口气，坐在王礼环的对面说，
0: 王市长，蒋总统给我命令，叫我到锦西葫芦岛去指挥，把沈阳的事情都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官周富成负责，所以我很快就要走。
1: 卫立煌说完观察了王礼环一下表情，继续说，
0: 我听董事长说，根据秦祥征的报告，你们在王化一家里开了会，对沈阳你们已经有了办法了，所以我就是走也放心了，今天算是和你见个面，告一下别，下一次见面就不知道了。好了，我们都各自好自为之吧。
1: 卫立煌说完向王礼环伸出了手，王礼环站起身来握住卫立煌的手，心里头百感交集。
0: 司令，你对我的提醒我没齿不忘，咱们有机会再见，现在你走了我就有办法了，我听说外面情况紧得很，司令要走就必须赶紧走，北陵机场现在已经不能起飞，东塔机场还有四架飞机，司令快走吧，再晚恐怕也不能起飞了。
1: 卫立煌用复杂的目光看了王礼环一眼，而后勉强地笑了笑说，
0: 好吧，争取我们能后会有期。
1: 卫立煌说完叫上副官向楼下走去。来到大门口，王礼环突然对卫立煌说，
0: 司令，我送你去东塔机场吧。
1: 卫立煌苦笑着摆了摆手，
0: 不用了，王师长，快回你的部队掌握一点，恐怕这秩序要乱了。
1: 卫立煌说完便匆匆地上了车向机场赶去。就在卫立煌走后大约十几分钟以后，傅平和韦仁吕急匆匆地赶到了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准备率部包围第三招待所扣押卫立煌。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接到电话，
2: 报告总队长，刚才兵团部来电话说卫长官另有任用，五分钟前已经乘飞机离开沈阳，目前沈阳的防务通通交给周富成指挥。
1: 秦祥征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傻了，惊讶的他半天都没说出话来，他知道卫立煌之所以落荒而逃，是因为准备扣押他的消息提前泄露了，而提前泄露这个消息的人毫无疑问就是他秦祥征自己。
0: 妈的，我太信任董文奇，被他给耍了。
1: 秦祥征一边骂着一边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只见手表的表针正指向2:50，离原定的开会时间只差10分钟。秦祥征叹了口气，懊恼地摇了摇头。卫立煌逃跑以后 王

0: 立环等人立刻在王化一家里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
1: 一，组织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由王化一、赵毅、胡胜一、王立环、卢广济、许耕阳和秦祥征为委员，另约在沈阳的原抗日将领、东北剿总中将、总参议苏炳文担任主任委员，起草《和平解放沈阳告市民书》。
0: 二，调王立环师入城维护社会治安，由王立环暂任警备司令，以秦祥征的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担任防御国民党第207师的攻击，卢广济任沈阳市市长，同时防止特务及暴徒对城市进行破坏与扰乱。以上的职责到解放军入城时为止。
1: 三，由王化一、赵毅、苏炳文和卢广济负责，继续对周富城进行劝说，由胡胜一协同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王佩青，以及第130师少校参谋邢振乾当夜出城与攻城的解放军部队接头。
0: 一直到了傍晚，周富城才得知卫立煌已经逃走了，气得他不由得七窍生烟。
2: 太岂有此理，这也太岂有此理了，
3: 作为总司令长官居然只字未留就不告而别，这不是临阵脱逃背叛党国吗？这样的人非告他不可，非告他不可。
0: 周富城于是控制了一下情绪，坐下来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
1: 特级总统军舰，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目前尚好，敌人屡攻未成，恳火速补给给养弹药。谨禀周富城。
0: 电报发走以后，周富城虽然怒气未消，但心情却好了很多。过了不久，周富城随即接到了蒋介石发给他的回电：
1: 来电收悉，沈阳事务均由你统筹指挥，盼全力坚守，以待援兵。
0: 看了蒋介石的回电，周富城不免苦笑了。
3: 到这个时候了，到哪儿去调援兵？哼，在哪儿还有援兵啊？还不是望梅止渴。
0: 可是周富城却并不死心，对王立环等人的活动他并不知晓，他自认为自己手里还有十几万部队可以抵挡，他认为凭借着沈阳牢固的防御工事和充足的补给，凭借着国军空军的支持，跟共产党打上他个半年，并最终引来美国的介入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有美国的介入，打败共产党那就是确凿无疑的事情。那时的周富城就成了党国的大英雄了，仅凭着这一块招牌，他周富城就可以永远地称霸东北了。对于周富城的其人其心，蒋介石了解得十分透彻。
3: 他既有此心，我又何必服他的意？卫立煌既然临阵逃脱，那就只好利用你周富城的雄心壮志好喽。
0: 于是蒋介石又给周富城发了一份电报：
1: 身为党国将领，周将军忠心可嘉，望固守沈阳，以成就党国未来之大业。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资敌，定要彻底破坏。
0: 电报发完以后，蒋介石又写下了一条手令：
1: 东北总司令卫立煌进一步决，坐失良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0: 蒋介石随后交给秘书去办了。而蒋介石惩办卫立煌的计划也终成了泡影，因为卫立煌根本就没有返回南京，而是就此隐居香港，便从此不见了。
1: 单说此时的周富城，接到蒋介石的回电之后却兴奋不已。不管这把交椅烫不烫屁股，他日思夜想中的咱也做做东北王这把交椅的美梦总算是实现了。于是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周富城立即摆出一副拯救党国舍我其谁的姿态，决定于晚上8点钟在兵团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0: 拟议中准备通知的出席会议的人有第8兵团参谋长蒋锡斌、第53军副军长赵国平、参谋长郭显荣、师长王礼环、刘德玉、张如斌，以及东北守备2总队总队长毛之权和暂编第53师师长许耕阳等8人。
1: 然而当第53军副军长赵国平奉命打电话通知许耕阳到兵团部开会的时候，许耕阳却推来推去怎么也不愿意来出席会议。
0: 周富城在一边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他猛地抢过了电话说，
2: 许师长，找你来开会是魏总司令的旨意，魏总司令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你赶快来一下，我派人到大北门边接你。
0: 按照周福成心里的意思是，
2: 你许耕阳不是我53军系统的人，所以我这8兵团司令官在你眼里不过是个摆设，但魏总司令的账你总得买吧。
0: 所以周福成便抬出卫立煌这尊佛来压他，可谁知道这许耕阳居然也不买魏总司令的账。
3: 周司令，前方的情况紧得很，我现在实在是离不开，有什么任务就请在电话上说吧。
2: 妈的，
0: 一席话气得周福成再也说不出什么，他只好猛地把电话给挂上了。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 Beer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2: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1: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 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0: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

0: 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4: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98.2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5: 各位好，我是刘纯。
4: 接下去的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哎呀，今天就是一直在说好热好热嘛，
5: 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4: 对，
5: 不过呢，想想看，这不是三伏天嘛，这个时候不热，那什么时候热呢？是不是？所以大家还是有所心理准备吧。昨天刚刚入的伏啊，
4: 就是昨天不是15号嘛，正式的三伏天的2026年三伏天的第一天了。
5: 而且今年呢，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我就发现哪一年不是加长版过了吗？
4: 很久没有那种30天的三伏天了，
5: 基本上都是40天啊，足足40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长三伏。
4: 就一提到长三伏，身边很多朋友也在嘀咕嘛，就是说这一年是不是会格外的热，高温天数呢会不会特别的多？
5: 哎，这个说法的话，我是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不也来给大家批。这个谣吧，长三伏等于更热，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啊。
4: 对，就是三伏天它的起止时间呢，是靠干支历法推算出来的，和当年夏天热不热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
5: 我们就拿数据说话好了，这样子更加有这个说服力嘛啊。说一下杭州，杭州离我们这边反正也挺近的，我们诸暨也是大差不差，就是从2015年到2004年，就这整整10年全部都是长三伏，怪不得嘛。
4: 对，
5: 我印象当中就哪一年是短三伏过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啊。但是三伏，但是这高温天数却是天差地别的。比方说2015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了，那一年的话杭州只有14个高温天，那真的已经是相当舒服了啊。
4: 对，
5: 2024年呢，高温天一口气冲到了61天，就是前年的时候啊。
4: 就是最直观的还是去年，去年其实是一个30天的短三伏
5: 啊，
4: 但是啊，
5: 这样子去年是短三伏啊。
4: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高温天数破纪录了，所以大家根本没有印象说去年是30天的短三伏，去年69天。
5: 哎呦，
4: 就是你会发现一年比一年的长，2024年61天，2025年呢是69天啊，比过去所有长三伏的年份都要热得久。所以三伏的长短跟高温天数也不能说简单的去划等号吧。
5: 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三伏天呢，通常就是咱们诸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期啊，不是热在三伏，冷在三九吧？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它大多就是从7月中旬这段时间开始，完整的横跨小暑、大暑这两个最热的节气，高温主要就是集中在这段日子当中。
4: 然后这个热呢，反正也有热的风景啊。三伏天白天的热力特别足，然后午后呢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对流云团。到了傍晚呢，我们经常会说夏季的午后啊，夏季的傍晚天空是相当的美好的，就是它会错落有致的一些云层，这是其一啊。还有呢，就是很绚丽的一些晚霞，它就给我们创造了绝佳的一个观赏条件啊。
5: 对对对，就是会发现真的天空特别美啊。像昨天 天傍晚的话，很多朋友邂逅了一场绝美的落日霞光。有位朋友还给我们发来了他用镜头拍下的一个画面啊，真的非常治愈。
4: 对，
5: 所以大家最近也不妨多留心一下傍晚的天气，说不定你这个一抬头就能够偶遇属于你的那方浪漫了，就觉得天热好像哎也没那么难熬了。
4: 对，聊完三伏天的这些小知识，咱们也抓紧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最关心。

0: 眼下最关心的就是这轮高温刚刚开始，我们就已经在想着那到底还要撑多久，什么时候结束啊？
1: 哎，给大家透个底吧，就是眼下这轮高温虽然说强度真的是比较猛，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话觉得哎呦这个真的脚毛都要烧掉了，
0: 对，
1: 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就是从今天的天气形势来看呢，之前牢牢掌控我们的副热带高压已经是有点撑不住了，它的核心势力正在从大陆撤出。
0: 就未来几天的话，北方的一个西风槽和南方的季风槽将会联手，然后持续的把副热带高压往东，就是往南逼退。到时候随着切变线南压呢，咱们诸暨这边的阵雨也好，雷雨天气也好，就是会变多。那么至少雨来了啊，它而且夏季的雨，说实话它是来的比较猛的，虽然走的可能也比较快，那这样的话降降地气对我们的温度还是比较友好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至少这三天啊，就是午后开始会有雷阵雨现身了。不过呢，今天反正我们这儿好像是没看到什么雷阵雨的踪迹啊。
0: 对，
1: 不过呢，因为下雨范围确实比较小，你那儿不一定会下到啊。也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到啊这个雨啊？
0: 对，
1: 而且是白天升温之后。所以这三天啊体感依旧是很热很热的，防暑降温是一点都不能够松懈啊。
0: 大家这个可以关注天气的一个转折点啊，大致呢是出现在19号到21号，就这几天雷阵雨产生的一个条件会更好，影响的范围呢也会更广，就不光是午后，全天都可能会突然的来一场，然后雨水打压之下呢，我们高温会有所缓解，暂时缓解一下，主城区啊，像我们诸暨主城区白天那个最高气温能够回落到32到33度，这个温度真的是很温柔了，稍微缓口气吧。
1: 对啊，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居然能够回落到32、33度啊。
0: 对，
1: 高温线之下了。不过呢，从22号以后啊，这个副热带高压又会重新的加强，对流条件变差，这个到时候晴热回归，气温又会慢慢的攀升到高温线以上了。
0: 对，未来的一周的话，咱们总体来说诸暨天气舞台就是晴热还有雷阵雨轮番登场，大家既要防范前期持续高温带来的一个风险，也要一定要警惕后期可能会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等这种强对流天气了。
1: 反正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这才刚刚拉开嘛，就是昨天入的伏啊，今天第二天，天气变化节奏也是很快的，所以大家就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气象预报，就是合理安排好生活和出行。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来看一下，看，哎呦，又是一些治愈的大片儿，哎呀，蓝天白云，特别的好看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像夏天的话，你会发现天蓝的特别的透，然后白云也是，就很云层很厚啊，一朵一朵的那种。
1: 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啊。
0: 是的，是的，
1: 都不用加滤镜的那种。
0: 各位有最新路况，当然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莹莹也是来大咖报道了啊。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

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它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阿布也来打卡报道，说的啥呀？都没看明白哈。接下去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个跟我们钱袋子直接挂钩的消息啊。我已经加好了
1: 哦，已经燃油油车已经加好油了，是吧？
0: 对，就是因为啊，这个又要涨价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就跟大家说加油了啊，加油！这个油是加真正的油啊，不是嘴上说说的。你要加油，
0: 是
1: 就在明天7月17号，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又要开启了，而且这一次呢，油价明确是向上走的。
0: 对，你还真别说啊，我就是几天5-6天前吧，看到那个说是要下调，好了，昨天突然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
1: 说是上涨
0: 了，上涨了啊！根据机构的一个最新预测呢，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150元和145元每吨，那么落到咱们最关心的一个零售价啊，92号汽油车主呢每升涨1.2毛，95号汽油每升涨1.3毛，0号柴油每升同样是上调1.2毛，
1: 就是帮大家算一笔账吧啊！就是普通家用车的这个油箱，我们一般都是说是50升这样子来计算。
0: 对，
1: 就加满一箱92号汽油要多掏6块钱啊，然后呢95号的话多掏6.5块，
0: 嗯，
1: 钱虽然说不多，但是省下来的给早饭加个茶叶蛋。茶叶蛋可以加3个，6块钱的话，
0: 哎呀，
1: 加饭小笼包，小笼包6块钱倒是不够啊，
0: 嗯，
1: 你可以买半份嘛，对不对？
0: 对，
1: 它也是香的。
0: 对，关键是就是，其实你顺路的话，你就可以去加了啊。
1: 嗯，
0: 如果说就你要是特地跑过去很远，那倒也没必要啊。这次为什么涨得这么猛呢？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啊，这几天的时间像坐了火箭一样，因为美伊军事对抗一下子升温了。美军呢宣布对伊朗要发动连续打击，还要恢复海上封锁。更要命的就是美方说啊，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货物收20%的一个费用啊。
1: 就这一下市场就慌了，就担心原油供应会出大缺口。那国际油价呢14号又大涨，纽约原油一度冲到了81美元一桶以上，布伦特的原油盘中也是涨超过了5%啊，
0: 对，
1: 过到了87美元上方，而往前一天13号收盘直接是暴涨超9%，就创下4年多来最大的一个单日涨幅了。
0: 嗯，国际油价这么狂飙，所以我们国内成品油上调就是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啊。
1: 嗯，
0: 所以也非常认真的提醒一下大家，本轮调价的窗口呢就在明天晚上的24点之后，
1: 对，
0: 就明天的夜里，你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啊，白天也可以。有些朋友可能周五的时候去加油，中石应该说是中石化啊，就还有优惠活动嘛，下加油站那边当时是有的，大家也可以就凑着这个时间去加油啊。
1: 嗯，说实在话，说到这个油价要涨，我看到很多朋友就真的是已经炸了。
0: 对，
1: 就大家都在说什么又要涨啊，这油箱空了。还有朋友直接喊我们组团加油去吧，这气氛呢，也是相当的热烈。
0: 对，
1: 也不知道大家今天现在这会儿，如果你是油车的话，这个油开得怎么样了？
0: 嗯，
1: 是不是也要涨了呢？
0: 对，
1: 我倒是觉得这次的话，你没有必要特意的跑去大老远跑过去，那样子的话，你可能过去这个油费都还不够呢，6块钱是吧？
0: 一定要顺路啊，
1: 顺路那就加一个，或者说已经快要用完了，那就加一个，问题不是太大，没有必要特意大老远跑过去加油站去加。加个油啊，
0: 嗯，所以大家就是反正明天下班啊，可以顺路的拐进这个加油站，或者今天下班也可以啊，
1: 嗯，
0: 把油箱灌满，省个几块钱嘛。就关键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吧，涨一波涨的不多，涨一波涨的不多，关键是经不起它一直涨啊，

0: 涨来涨去涨来涨去就有好多钱了。
1: 嗯，反正就最终调价的一个幅度呢是发改委他会官方发布的啊，以那个为准。
0: 嗯，
1: 但是提前加满肯定是不会错的了，就精打细算，我觉得这也是挺有必要的啊。
0: 嗯，看到好运他说油价这涨幅车都快养不起了，买车容易养车难啊。养车难，对对，那看得看你怎么养呀。有的时候啊，你发现就是洗车都洗不起，现在就是洗车店里面你基本上去洗的话40-50块钱洗一次啊，
1: 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那种了。你如果
0: 就标洗啊，还是
1: 对啊，你如果是其他的有一些洗的稍微的精致一点的，哎呀都是上百的。
0: 对，
1: 真的确实这个花费还是蛮大的啊。
0: 嗯，
1: 所以不少朋友他说哎我自己洗吧自己洗，但是大热天的可能自己也经不起折腾啊。
0: 对，
1: 就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
0: 嗯，
1: 你要不干点别的吧。
0: 嗯，这也是啊。
2: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啦，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3: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2: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骑电动车出行的小伙伴注意了，夏季骑电动车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和防暑措施来了。佩戴合适的装备，佩戴安全头盔，选择透气性好的防晒手套和护膝，既可以保障安全，也可以减少阳光直射皮肤。注意防晒，涂抹防晒霜，穿戴防晒衣或者冰袖，避免皮肤晒伤。调整骑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骑行，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相对

0: 有塑料烧焦的味道。
1: 啊，是有一股糊味。
0: 是空调，笨笨鸡，快关空调，我去把电闸关了。
2: 哦，太可怕了，怎么会有糊味啊？
1: 笨笨鸡，你家空调用了多久了？
2: 这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怎么也得用了快10年了吧？这么久啊！
1: 笨笨鸡，赶快给空调维修的师傅打电话，来检查一下吧。有可能是电路老化，导致电热丝温度过高了。
2: 啊，太危险了！吃完饭，我马上打电话。
1: 正好给装修师傅也打个电话，来把窗帘挪远一点，不能离空调太近。
3: 笨笨鸡，你家这空调的安全隐患可不少啊！你看这个空调线，你也没做保护，就在地面上拖来拖去，也很容易出问题。
1: 是啊，笨笨鸡，你太大意了，万一真着火，你就变成烤鸡了。
2: 幸亏你们在这儿，以后我一定注意。
1: 先把杀虫剂拿走吧。
2: 对对，这些易燃物品可不能放在空调下面。
4: 空调运转要小心，切莫喷洒易燃物。
5: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看到有水咖啡说，女儿现在不喜欢出去旅游，省了好多钱。
6: 省下来的钱然后干嘛呢？
5: 这
6: 给他报个补习班吧。
5: 哎呀，这女儿说那我出去还不行吗？
6: 还跟再看到蓦然回首，他说他家的13周岁180了，看牙还是儿科 VIP 啊，旅行门票啊，坐车啊，都是半票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你看真的就真的都不知道他，你不说他13周岁真的是看不出来。
5: 对，
6: 你就这个身高啊，一个个都是大高个啊。
5: 对，这是吃的好，发育的好啊，也是。是，
6: 哎呀，对对对，
5: 这不是加鸡加鸭，你这肯定是补的呀。
6: 然后就是趁着这个什么还是半票的时候，还是看儿科，这个倒是问题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啊，就是还是半票的时候多去玩几趟。不过话说回来，蓦然回首可能也不差钱。
5: 这也是啊，只要孩子愿意出去，还是会带着孩子出去玩的。
6: 对。胖墩他说好绝啊，省下来的钱报个补习班。那对啊，那要不然干嘛呢？
5: 孩子说以后我上车绝对不能听到982那两个主播说话。
6: 就是钱要花在刀刃上啊。
5: 这还真是个刀刃啊。孩子天天写作业啊啥的，就也蛮累的嘛，所以家长才会想说带出去玩啊。那孩子说我都天天写作业这么累，你还浪费我时间跟你出去玩啊？孩子说我是陪你，我才不陪你出去玩呢。就觉得家长是想让孩子一起，就家长呢是想带孩子出去，孩子呢觉得哎我好不容易作业写完，上课上完，我要在家里面自己玩一下电子产品啊，
6: 电子产品
5: 休息一下。都不说手机了，直接啊
6: 平板啊什么都可以啊，
5: 手机
6: 啊
5: 都行啊。然后呢，那你玩游戏，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儿，玩游戏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是会说那个你眼睛不太好，你离远一点，少看一会儿，但是不会给孩子买个灯。但是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家长会说那我给你买个灯吧，也不会说就写作业看长时间了这眼睛不太好。
6: 买个灯吧，买一个好一点的灯，
5: 买一个大一点亮一点的灯啊，
6: 大路灯。或者
5: 之前就不是跟大家聊到过关于这个大路灯吗？
6: 我之前的时候我们听友当中有一位谁，他家里面不是
5: 窦彼得
6: 啊，是窦彼得吗？
5: 对，
6: 你就已经用上这个大路灯了。
5: 他们家孩子他给他买的就是这个大路灯啊。我其实去网上搜过那个大路灯，
6: 价格不便宜，
5: 挺贵的。
6: 这个确实也是花在刀刃上。这个
5: 是本来想买，但我没买，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有很多的一些测评，说到了大路灯就是你不能随便买。它有一些的话反倒因为光太亮了会刺激到孩子的眼睛。
6: 我突然之间发现其实干我们这行可能也会变得犹犹豫豫，然后就会选择困难。看到的各种新闻太多了。
5: 对对对，
6: 比方说这个串，手上这个盘串什么的
5: 也不敢戴了，
6: 不敢随便买啊。这个里面有玄学的啊，到底怎么戴 或者说这个里面可能有辐射的啊。
5: 对，
6: 灯也是不能随便买啊。那这个真不是吓大家。那么这一次测评呢，覆盖各大网购平台， 我发现这句话我也变成口头禅了，不是吓大家，
5: 这确实也没有吓大家，
6: 就是很客观的跟大家说，
5: 对，
6: 这个灯具价格跨度其实特别大，你最便宜的可能几百。

0: 400出头就能买到了。
1: 嗯，
0: 你最贵的可能将近要5700-5800啊。那整体来看呢，所有样品基础光学指标它都合格的。
1: 对，
0: 你哪怕是400出头，他也说我这是合格的啊。
1: 嗯，
0: 但是你低价产品存在安全的隐患，而且高价灯。也不是说我这个价格，比方说我这5700-5800呢，就一定更护眼的。
1: 是，就是它的测评主要从三个维度啊，大的维度来检测的，光学、电磁兼容、防倾倒。就我们先说大家最关心的护眼光学，因为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就是你买它的一个目的啊，
0: 嗯，
1: 全部灯具照度、均匀度都达到了最高2A级的标准，
0: 嗯，
1: 没有频闪，蓝光安全达标，显色指数优质款呢能到95以上，就只有一款。色容差超标，长期看呢是容易头晕，普通台灯的2倍，老式落地灯的一个3倍。而像普通的台灯，它那个灯光光线啊集中桌面，是其实很容易出现手部的阴影的。
0: 对，
1: 就看书啊、写字、抬头看窗，还有一个明暗的反差是挺大的，就更加容易引起你的视觉疲劳。
0: 嗯、
1: 那么三者整体的一个耗电量差距其实很小的，大路灯也不用额外的去搭配顶灯。综合耗能差不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最常见的一个宣传误区啊，就很多朋友就容易被他给误导了。节目当中也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就所有一些大路灯都不能够预防逆转近视的。很多朋友买这个大路灯都是觉得，哎，我们为了孩子眼睛好，对呀、啊，是吧？让他以后不要近视掉，或者是哎，我这个近视可能稍微有点假性近视了啊，现在才什么几十度，要不因为这个用上之后可能就不会近视了，不会加深了。
1: 嗯，
0: 不是这样子的。它只能是优化光线环境，
1: 对，
0: 比方说眼疲劳这方面呢可以缓解一下，辅助减缓近视加深，只不过是辅助减缓啊。
1: 嗯，
0: 真正防控近视的核心还是三件事儿：每天2小时的户外日照，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做不到啊。还有端正这个读写姿势，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每40分钟我休息远眺一下，看一下窗外，看一下绿色的植物啊什么的啊。灯具功率大。灯具的这个功率大不等于说，哎，我这个一定是护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重点看一下照度的均匀度，低眩光、低蓝光。不用盲目的去选那种大功率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结合肖包伟的建议啊，也是给大家整理了选购的一些要点。
0: 嗯，
1: 首先呢，单纯孩子写作业，你优先去选择1000到4000的一个中端款啊，
0: 够了。
1: 很多朋友说4000也不是算中端吧啊，性价比高一点的1000多块钱也是能够买到一些合适的啊。
0: 嗯，
1: 追求智能功能，你再去选高端款。
0: 对，
1: 避开1000元以内的一些杂牌低价灯。警惕一下电磁兼容、功率虚标隐患。
0: 嗯，
1: 那么灯具靠墙摆放，防止倾倒。还有就是不要轻信治愈近视的一个宣传，护眼灯只是保护一下眼睛，辅助手段。并不能说把你的近视给治愈了。
0: 对，很多的我跟你说，现在一些产品啊，它为了就是销量，真的是不择手段，
1: 乱七八糟写那些那个用噱头啊。
0: 对，是的，所以大家也要就是擦亮眼睛啊，就是这个最好是做到心中有数。我买这个灯不是说是哎为了什么来着的，我这个近视，我为了治近视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只不过是稍微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作用吧。护眼灯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1: 是的，是的。
0: 这段时间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也会想着我要不给孩子换个灯具什么的啊，因为暑假期间不少朋友也想着给孩子更换一下照明灯具嘛。
1: 嗯，
0: 所以大家想问问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就是你们家现在用台灯还是说网红的大路灯，有没有踩过那种灯光选购的一些坑，有没有踩过，也可以让大家来避避坑啊。
1: 嗯，我说实话，就是我们上次说到大路灯，我俩不是买了一个差不多的那个灯吗？
0: 对呀、
1: 啊，台灯
0: 挺好用的，
1: 就用也还是可以啊。
0: 嗯，
1: 那么稍微还是会有一点点阴影，但是总体比以前的那种台灯
0: 很
1: 好太多了。
0: 多
1: 对对对，
0: 来插播一条事故路况，西瓜他说浣纱桥头这边有事故发生呢。
1: 嗯，
0: 浣纱桥头就那边应该是西施故里这边，我看一下啊，是在哪个位置？
1: 嗯。
0: 是就是在西施故里这边啊、哦、不是不是
1: 浣纱桥头、就是、
0: 桥那边
1: 应该说是从西往东方向吧，
0: 西往东方向
1: 应该是西往东方是吗，
0: 这边这个是西往东应该是西往东方向，那也就是在西施故里出来的这个地方了啊。
1: 对对对，
0: 靠近我们这边
1: 是的，差不多应该是那边啊，反正大家过往的时候应该也会发现有堵况，耐心。

0: 点，耐心一点。
1: 对，好像是一个车子，一个小轿车撞了电瓶车，还不知道是摩托车。
0: 嗯，有一些就是拥堵的情况，感觉路中间有点乱糟糟的啊。
1: 嗯，这样子一来的话，我是发现这边左转的车辆可能会受影响比较大呀。
0: 嗯，
1: 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本来左转的这个灯时间就不长，绿灯时间就不长，所以大家这会儿最好是不要往这边走了。
0: 对，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啊。嗯，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3: 鸡蛋是咱们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可水煮蛋看着简单，却常常有人煮得又柴又硬，剥壳费劲，甚至还会出现难看的绿圈。其实只需要几个小窍门，就可以让水煮蛋嫩滑好看又好剥。那么到底怎么煮才好吃？第一步很关键，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千万不能直接下锅，最好在室温下放一会儿，让它回回温，这样就可以避免冷热温差太大导致蛋壳炸裂，特别实用。第二步，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白醋，这招特别关键，万一蛋壳一不小心破了，蛋白也可以立刻的凝固，不会散的到处都是，非常的省心。接下来就是最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的做法，把鸡蛋冷水下锅，水没过鸡蛋就行。开大火烧开，水一开马上关火，盖上盖子焖。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如果想吃全熟又绵密的，咱们就焖10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马上停止余热加热，不会让蛋黄变干发柴，也不会出现那个讨厌的绿圈，而且蛋白遇冷会收缩，壳特别好剥，干干净净不浪费。看吧，煮鸡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记住回温加盐关火焖过凉水这几个小步骤，每天早上几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0: 办民书记局长下基层活动，一体落实镇村两级书记账本管理、村社书记解分团等举措，努力把矛盾化解在早，处置在小。要类案治理，健全机制，构建一类问题一名责任市领导，一套针对性政策，一抓到底工作体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要压实责任，系统施治，高效运行矛盾纠纷化解指挥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制度，全面推进五个一工作体系，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质量水平。
1: 首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金进富带队专题调研民生领域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市领导何鸿成、杨炬、骆杰、张凯歌参加。金进富首先来到诸暨市童怡康养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将利用原中医院地块打造康养医疗旅居综合体，构建康复医养陪伴活动、智慧管理、及时响应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金进富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工期安排、设施配套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发挥中医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完善康养、医疗、照料等服务功能，营造安心舒心的康养环境，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高品质养老需求。在店口镇三江口村集中规划

0: 建房区，经进府实地查看片区整体规划，仔细询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叮嘱相关部门和属地聚焦群众建房需求，全力打造风貌整齐、设施完善的新农村样板。金进富还来到梅池初中，与学校负责人深入交流，实地查看校园热水系统改造项目推进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加强精准摸排，细化整改方案，加快建设进度，切实改善寄宿学生在校生活条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金进富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民生实事项目取得的成效，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政治担当的试金石，坚决杜绝任务观点，克服应付心态，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金进富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领导带头破难题，下沉一线强攻坚，确保所有民生实事项目工程如期完成。要坚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注重实际实效，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确保项目建得成、管得好、可持续。要做好宣传回应，及时通过媒体公布建设进度、特色亮点，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全力营造良好氛围。要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倾听群众呼声，征求群众意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提前谋划明年民生实事，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确保民生项目更加符合实际，更好惠民利民。
1: 昨天上午，恒真珍品陈前汉末旗珍展在枫桥三贤馆正式拉开帷幕，百余件历代名家作品惊艳亮相，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0: 三贤馆内宾客云集，本地书画爱好者们慕名而来，步入展厅，以王冕、杨维桢、陈洪寿、枫桥三贤文脉为精神主线的百余件作品陈列有序，星光熠熠。不仅有乾隆御笔，更囊括了吴昌硕、张大千、于右任等画坛巨擘的精品，以及赵朴初、启功、郁达夫、徐邦达等学人的珍贵法书，丹青与诗稿并陈，高古游丝与奇绝行草交相辉映。浙江省书法研究会副主席、枫桥画院院长金新明：
2: 这里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近现代，其实都是不超过一两百年的作品。了解，哎，我们这个身边曾经出现过哪些好的画家，那么你才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当代的艺术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理清我们怎么去看一件好的作品是怎么产生的，或者是好的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的观众就是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的美，能够得到熏陶。
0: 据了解，本次恒真珍品展将持续展出至八月中旬，为期一个月。
1: 昨晚，2026凤仪东方诸暨市第四届西施村比 A 16进8淘汰赛继续进行。焕东街道盛兆屋一村队、黄山镇黄山社区队经过激烈角逐，成功跻身赛事八强。请听融媒体记者杨恒耀报道。
0: 首场比赛中，焕东街道盛兆屋一村队与英甸街镇市板屋村队迅速进入状态，比分交替上升，没有明显拉开差距。下半场，盛兆屋一村队调整节奏，凭借顽强韧性与默契配合，最终以微弱优势69-66战胜市板屋村队，成功晋级八强。球迷杨新林：
3: 现场的氛围也非常的非常火热，然后球员之间的比拼呢非常激烈，然后希望以后诸暨村 BA 也能越办越好。
0: 第二场比赛同样看点十足，由黄山镇黄山社区队迎战排头镇新生村队。黄山社区队频频打出精彩配合，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看台上不少黄山球迷专程到场助威，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点燃全场氛围。最终，黄山社区队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以82-70击败新生村队，顺利晋级八强。黄山镇黄山社区队球员黄。

0: 林心杰。
1: 我完成了之前的诺言，带领球队顺利进入八强。接下来的比赛一场一场拼，希望给球队带来更好的成绩。
0: 值得一提的是，赛事邀请华语乐坛著名歌手姜育恒来到现场，为参赛球员送上了祝福，鼓励大家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还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分享了自己对篮球运动的喜爱，为西施村 BA 加油助力。
2: 正式入伏后，我市迎来高温热浪天气，为了给市民提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昨天市避暑纳凉中心正式开放，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0: 昨天避暑纳凉中心一开放，就有不少市民陆续前来。纳凉中心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多可容纳800人，配备有桌椅、无线网、卫生间等公共设施，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是三伏天避暑的好地方。市民马涵阳：
3: 感觉这里舒服，夏天的时候不热的时候，这里凉快一下，年纪大的了、轻的了啊，住在一起聊聊天了。
0: 晋阳街道浣纱社区党委书记陶莹：
4: 在开放期间呢，我们社区也会不定期的输送便民服务，还有公益电影放映啊，以及我们的公益市集的一些输送，让我们的居民呢能够在这里享受到更多的一个文化生活。
0: 针对纳凉中心内外温差较大的特点，市民也需注意健康纳凉。市人防工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袁琼斌：
5: 这个纳凉中心跟外面的温度差特别大，一些亚健康的人避免在我们的纳凉中心待的时间过长，到了一定的时间建议到外面重新来适应一下。
0: 纳凉中心开放时间将持续至9月15号，每天开放时段为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通讯员蒋艺兴报道，日前排头镇启退管理组在排头社区开展启退职工反诈骗骨干培训，15名骗组长参加。社区负责人结合辖区真实案例，详细介绍了常见诈骗手段和防范措施，要求骗组长保持警惕，在各自片区积极做好宣传工作，让启退老人了解各类诈骗招数，守好钱袋子，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0: 通讯员于青报道，暑假开启后，焕东街道和记幼儿园安全不放假，开展暑期亲子安全主题活动，通过线上科普宣教、亲子情景演练、知识打卡等形式，让家长和孩子在互动实践中了解掌握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拐反诈等安全知识。同时，幼儿园持续在班级群推送安全提醒，压紧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家园和合力守护孩子平安度过暑假。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7: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6: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

0: 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6: 田园耕耘披朝霞，
7: 乡愁深处有人家，
6: 乡里乡亲
7: 民生民情，
6: 田间地头话发展，
7: 村里村外奔共富。
6: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7: 田园人家。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地，第二批16名市级文化特派员上岗；谈天说地，亲信赛事分析账号“我是一男子”购彩被骗近6000元；健康与养生，三伏天养生做好7件事。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地。日前，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及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回顾总结我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部署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特派员工作。16名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正式上岗，请听报道。仪式现场宣读了诸暨市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安华镇相关负责人以及文化特派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据了解，本轮选派的16名文化特派员主要来自文化广电旅游局、融媒体中心、文旅集团、文联、暨阳学院等单位，人才覆盖面广，专业功底扎实。接下来，他们将被派驻到全市16个结对村，开展指导服务工作，把文化资源和服务输送到基层，释放乡村文化潜力，进一步提升全市基层文化建设水平。第二批市级文化特派员，浙江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陈国良。
9: 我现在就是一般就是主要是搞创造啊，那么演出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组织，我想以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枫桥创造点什么歌曲啊，我们群众喜欢的什么这种特色的或者戏歌或者戏啊，配合我们枫桥的文旅事业，这方面可以打算打算，但是具体的我还要调查以后再来思考。
8: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举措，也是助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城乡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自2024年5月首批特派员驻村履职以来，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生根乡土，常态化开展文化艺术工作，不仅赢得了群众口碑，我市相关工作还多次在绍兴市乃至全省会议上做交流分享，获得了上级充分肯定。 随着第二批人员正式派驻，目前我市已有一名省级、

六名绍兴市级、十六名诸暨市级文化特派员下沉到位，与23个村结对，谈天说地。近日，市公安局城中派出。

0: 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应变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5: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6: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6: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 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

0: 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

0: 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激扬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激扬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激扬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

0: 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
2: 有没有发现独处时滋生的各种迷茫、焦虑、寂寞或者是难过的情绪，都可能会培养负能量，而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的这种负能量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太过闲了，所以让自己忙起来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上几页文字，或者来到这一片声音的世界跟我分享一本书，我想这都是我们对抗负能量的一种办法。这一周我们品味书香将推出一个青少年阅读周，今天晚上带来博士妈妈王瑞的作品，叫做《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王瑞从儿童认知发展和心理特征入手，针对0到5岁儿童的不同阶段给出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分龄阅读指导。他也总结了自己亲子共读的方法、技巧和误区，并且加入到绘本创意拓展的这个单元当中，所以这本书好玩啊，而且非常的实用。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也喜欢过绘本啊？你给你的小孩子或者邻居的小孩子选过绘本吗？是怎么选择的？好，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带来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作者王瑞。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做《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啊，写这本书的就是王瑞。今天他也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王瑞自己从事过多年的教育工作，现在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对，包括阅读教育这方面的。
0: 讲一讲你的孩子吧。
1: 我有一个4岁的男孩，因为我本身是做出版和教育、阅读教育这方面嘛，所以基本上他，刚出生，我就开始带着他开始读绘本。他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然后从绘本当中呢，就是像很多小孩子一样，他是能够得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语言方面的一些促进，然后情绪方面的等等，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我们是固定的时间来读书的嘛，所以他会到了时间就会拿出自己喜欢的书，然后说：“哎，妈妈，我今天要读这几本。”这样。
0: 刚才王瑞说了，说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开始给他看绘本了。
1: 对，
0: 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看绘本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概从几岁开始？
1: 我们现在呢是建议家长从0岁开始，就是从刚出生就开始给孩子带着孩子读绘本。
0: 可是在我们的眼中，好像刚出生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他能看得懂吗？
1: 是的，我们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在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刚出生的小孩他的那个视觉发育还不是很健全，他是要慢慢发育起来的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给孩子读绘本更多的实际上是母亲、父亲，尤其是母亲跟孩子的交流，让他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这个对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他是小孩子、婴儿是一种非常大的抚慰。然后慢慢的，大概要过1-2个月之后，小孩他的视力可以看到一些黑白的图像。养过小朋友的都知道，就是那个小宝宝会看那种黑白卡，会特别喜欢看一些人脸的图像，会喜欢看。他的绘本的特点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色块比较的大。没有情节，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一些认知的角度，比如说苹果啊、

0: 什么这种不同的物体的名称。但是它不会有情节的，就是情节也基本上就是一些比如说很简单的你好或者类似于这样子，不会有复杂的情节。而且很多的这个婴儿绘本它是纸板书，就是非常厚的书，这样子小孩子如果他慢慢长大之后，他有力气了之后，他会去撕东西嘛。然后纸板书的话就会防止它很快就会被撕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号召从出生开始，从零岁开始阅读，实际上就是将亲子阅读不仅仅是给孩子读书，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习什么东西，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交流。就是让孩子能够习惯跟母亲跟父亲，然后家长能够习惯跟孩子这样互动的一种形式。
1: 作者王瑞，专注儿童阅读与教育研究的出版学博士，童书出版顾问，硕士毕业于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至今已翻译图画书和文学作品十余部，作品曾获爱尔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奖，并于2015年入选柏林文学沙龙无界行者。
2: 这个介绍的这个点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小孩子，就是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实际上说他是听母亲的声音，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抚慰。然后看一点黑白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绘本
0: 他刚开始是一些黑白，慢慢的他会有一些色感，他会感知到颜色。
2: 对，就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大概就是在几岁之前这个绘本的旅程会结束。
0: 一般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到了小学的低年级还是会使用绘本的。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开展了用绘本来教小孩子语文学习、作文学习的这些课程，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幼儿到四岁左右，他会开始进入一个识字的一个敏感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小孩会慢慢的开始会认识一些字，识了字之后呢，有一些孩子就会开始逐渐过渡到自主阅读。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读绘本还是亲子阅读嘛，就是家长啊老师要来给孩子读，慢慢的之后这个小孩子他能够识一些字之后，他慢慢的就要开始进入自主阅读了。然后到了小学阶段，他的自主阅读会成为一个主流，但是绘本他一般来说他还不会退出的。就是绘本可以说，因为现在绘本有儿童绘本，也有一些面向青少年的，还有一些就是成年人也会喜欢看的绘本，所以绘本实际上是贯穿一个人的一生的，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他的阅读的那个特点会不一样而已。
2: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要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们甚至大人们啊，怎么样更好的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绘本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绘本的阅读对于孩子来说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绘本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有图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过，就是我们过去有那种连环画小人书。对，所以很多的读者他一开始不清楚说那个连环画呀小人书跟绘本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些人问那个漫画跟绘本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我们过去的那个连环画，它一页一张嘛，就是一幅画，然后那个文字跟那个画是一个讲这幅画是一个什么内容，是一个解说的一个性质。可是绘本是不同的，绘本我们说呢，一个绘本里面有三个故事，一个故事是画呈现的故事，一个故事是文字呈现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呢是文字跟画结合起来呈现的故事。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很多一说到这个三个故事嘛，很多都会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本绘本叫母鸡罗斯去散步。它很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它讲的故事呢，是一个叫罗斯的母鸡，它有一天呢出门去散步，然后这个画呢，它每一个画面都是在讲这个罗斯走到了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绕过了干草垛，走过池塘这样子的，然后最后回到了家。这个画面呢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罗斯的后面呢跟着一只狐狸，所以我们从这个画面里就能够看到，狐狸一直想吃罗斯。但是他是一个倒霉的狐狸，所以他每次比如说在会掉下干草垛，或者是被什么东西砸到，罗斯完全不知道他后面有一只狐狸，他呢就是非常自然的回到了家里。这个图画里面就呈现出了罗斯跟狐狸两条线。可是从文字上呢，文字从来没有出现过狐狸两个字， 文字只是在讲罗斯去了哪里，罗斯做什么，最后罗斯回家了，这是文字的故事。然后图画呢，是展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文字跟图画结合起来。

0: 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他讲了一条线是这个母鸡罗斯这条线，还有一条线是这个狐狸这条线。
1: 就孩子们看到这个绘本的这个场景之后，实际上他会有想象。
0: 对，是的，他会从这个画面里面得到更多的信息，然后锻炼他的观察能力，锻炼他的各种分析能力。还有一种绘本，它是没有字的，我们叫无字绘本，它是直接一个字都没有的。这种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无字绘本来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他可以通过这个绘本自己来讲故事。
1: 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孩子，他那个想象的能力特别强。
0: 对，
1: 你给他看那个图片的时候，他就能想象得出来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得益于这种读绘本看绘本的这种训练，是不是啊？
0: 嗯。
1: 哎，王瑞刚才说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孩子在看绘本的过程当中能够启发他的想象力，看这个画面的这个同时，会让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也呈现一帧一帧的这个画面串联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绚丽的世界啊。哎，也是这个打开它通向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2: 绘本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一本薄薄的小书可以读出百种滋味。绘本不仅是讲故事学知识，它还可以全面构建孩子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体系。世界上每一部好绘本都能成为孩子的好朋友，给孩子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绘本对孩子视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绘本对孩子情感、想象力以及美感的启迪，正是他们日后快乐的源泉。绘本对孩子智力的开发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所以每个父母都不应该错过好绘本的魅力与魔力。然而，何为好绘本？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绘本？如何才能读出绘本的深意，吸引孩子？如何让二维的图片和文字生动鲜活起来？这就是我们想告诉您的，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父母和孩子愉快地踏入阅读之门。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王瑞，咱们给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写这本书的。开篇你是先写了这个绘本之旅的这个起点啊。
0: 对。
1: 在这部分当中你主要阐述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一部分呢，主要是一个分龄来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在阅读中会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因为对于一个0到5岁的一个小孩来说，他的年龄非常小，可以说是在不同的阶段他的那个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平时就会有很多的家长就会特别要求说，哎呦，那个1岁的孩子看什么书啊，2岁的孩子看什么书，他在不同的阶段他会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第一章里面呢，就是先让家长能够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认识，就是不同阶段的孩子他在读书的时候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1岁多2岁的孩子，不到两岁的孩子的家长，他说我的孩子会撕书，怎么办呀？怎么能让他不撕书？
1: 对，
0: 我们说这个阶段的孩子撕书是非常正常的，他不像我们成年人或者大一点的孩子，他通过视觉就可以得到足够多的信息，他是必须要去用手去触摸，要去感知。所以小时候撕书的孩子长大才会爱书，因为他从小就跟书他非常了解这是什么东西，他是用手，更小一点是用嘴会去啃书。接下来会去，
1: 不要怕他，
0: 对，不要
1: 撕书啃书，
0: 对，不要害怕。然后慢慢他会用手，再大一点到2岁之后3岁他就不会去撕了，他就用视觉，他用眼睛就可以得到足够多的信息，就会了解了。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就不要怕撕书，你可以给他用看一些纸板书，厚一点的撕不动的，也可以比如说那个书，比如说撕了之后你可以跟他说你不可以撕，但是没有关系，他撕的话你可以帮他修补一下，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阶段。所以这一章呢就主要是讲了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孩子会呈现出来的一些不同的特点。
1: 了解了这些特点之后，其实家长们就更好的能够帮助他们来，
0: 对，心里比较有数一些。
1: 好，在第二部分我看王瑞写到的是绘本家族大点名。
0: 对，
1: 这个绘本家族呈现的是一个，其实我看了这部分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不知道的一些绘本，给大家讲一讲。
0: 是的，这个其实绘本的这个它的种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平时就以为说绘本就是图画书，对，绘本就是图画书。但它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整个的从设计啊，还有这种装帧各个角度，我们会衍生出很多那个不同的种类来。比如说我们那个孩子刚开始小的时候看的是没有剧情的嘛，那就是那个时候是认知为主的。但是慢慢的他可以看一些比如说有些复杂的剧情的一些书。但是再大一点 大家就会发现，哎，小孩子喜欢看科普书，

0: 又开始进入一个认知的阶段了，只不过它是以一种科普书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为了去引起孩子的这种阅读的兴趣，会有很多的玩具书，它做的跟玩具一样好玩。比如说触摸书，就是你它上面能够有一些比如说毛皮，动物的毛皮它可以摸到，小幼儿他那种就是触感感知感官刚刚在发展的时候，他就可以摸到，哎，这个是毛茸茸，那个是光滑，他也可以去感知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这种质感。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种立体书，我们成年人都非常喜欢，就立体书打开之后，哇，变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图形，
1: 对，
0: 就非常漂亮。这种是一直到从小孩子到成年人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绘本的形式。
1: 这个有比如说不同年龄应该更适合读哪一种绘本的这个区别吗？
0: 像这种小一点的孩子，就是3岁之前的孩子，他读的这种就是玩具书会比较多一些，形式非常多，比如说触摸书啊，翻翻书啊，还有这种发声书啊等等的。但是慢慢的他大了之后，他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触摸书啊什么这些就基本不太会有了，还是一种就是普通的一些形式会比较多一些。而科普书里呢，会用一些翻翻书的形式来引导孩子去发现一些问题，去思考一些问题。
2: 博士妈妈带您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是作者王瑞多年从事儿童阅读与教育研究的心路历程。在书中，作者从儿童认知发展和心理特征总结了亲子共读的方式、技巧与误区，并加入了绘本创意拓展的单元，同时收录了截至2001亲子共读的重要性的强调和对绘本游戏功能的开发，颇具特点。

品味书香，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博士妈妈啊，王瑞，他带来的这本书是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啊。来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是他说给孩子买的是《小兔汤姆成长的烦恼图画书系列》，特别喜欢啊，因为画面温馨，内容也非常的温暖，所以孩子特别喜欢。东方皓首说，好的绘本不仅仅是孩子喜欢，也能够激发出大人的童心和童趣。说得好，吴聂说曾经购买过吉米的作品，并且一度成为了我的最佳的入眠读物。当然也有人提到朱德庸等等啊，这都是成人所喜欢的一些漫画啊。还有一位朋友说的阿衰漫画超级好玩的啊。李岩说给孩子买过，主要是在淘宝上看那个链接，看那个推荐啊，哪本推荐的好就买哪本，是吧？王云皓月说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连环画，现在绘本也是同样喜欢看。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出版了一套绘本叫《好饿的蚂蚁》，特地送给了孩子，他特别的喜欢。喜羊羊他说，说起绘本首先要有画风，也就是作画的一种风格，笔法构图等等，其次还有特别的创意，就是把想象要画进现实当中。那最后一点就是故事的内容，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故事的题材要好，内容必须打动人心。他说我就特别喜欢画画，希望有一天能够画出自己原创的绘本，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我印象当中，在我在西单啊，4月22号在西单做这个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喜羊羊到现场送给我一幅画啊，现在还在我的办公桌旁边在放啊，画得非常好啊，我觉得他是非常具有画画的天赋的。当然这个有天赋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你能看出他的那个画工非常好。那喜羊羊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就自己的那个梦想的，真的。希望能够继续努力，有一天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画本来上我们的品味书香节目，是不是？苏北张金如说，我们那时候给孩子买的是西游记的绘本，还有就是寓言绘本故事。平凡蔚蓝风说给我们家小朋友买过一些绘本啊，他特别喜欢看。阿蒙的时光机说朱德庸的色女郎最适合可爱的老顽童看了。庆庆草籽说图文并茂，妙趣横生。

的绘本总是让人爱不释手，美好的插画总想收藏，纯净的文字也涤荡心灵。根据孩子的喜好和年龄段选择绘本，陪伴孩子共享亲子好时光。他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和孩子一起来读绘本啊，帮助孩子更好地认知绘本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袁佳麒麟说，表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送给他涂鸦书，买了一本绘本叫做《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因为那时学校老师建议小朋友们看一看这类书，他特别喜欢，见人就说这可是我姐姐给我买的。这个姐姐送给他的礼物他永远都无法忘怀。记忆长歌，绘本只以绘画为主，附之以简要精炼文字的图文相应的书，有给成年大朋友的，比如说吉米系列、朱德庸系列，至今还时不时的翻看，更多的是给小孩子看的，有的是原创，比如一个大空洞与彼岸，有的就是名著改编，比如说三只小猪、伊索寓言、格林童话。选绘本一是在题材与内容，根据孩子的年龄段与性别、兴趣等方面综合考量；二就是看画风与文字是否明晰易懂、赏心悦目、一阅一读；三是挑选好口碑、有资质的出版公司，要有保障。挑选绘本，亲子阅读，增进亲情，同时为孩子、对孩子也是潜移默化的一种善与美的熏陶，使其深厚身心以后能够健康成长。看似是小事一桩，其中的学问却并不寻常。季长哥说的已经非常准确了，他把几乎这个所谓选绘本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已经写到了啊，当然具体的内容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到王瑞啊，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如何选绘本、如何读绘本、如何利用绘本玩起来啊，让孩子在这个玩当中能够身心放松，也能够寓教于乐啊，得到一些滋养。那下面这位是藏在黑土地的小蚯蚓，他说，我特别喜欢绘本，我选绘本呢主要是看实用性，是否很有阅读价值，是否通俗易懂，是否适合孩子这个年龄段。后来说从小就喜欢绘画，画花草，有一个同屋就是类似像北京四合院的姐姐，跟着她学画画，她琴棋书画样样都懂啊，这个她很喜欢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有朋友说了，这个好的绘本呀，说实话在国内好像并不是太多啊，其实现在国内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了，有一些绘本的作家这些年不断地也在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作品。我是纳斯加说，好饿的毛毛虫、我爸爸我妈妈，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绘本作品，绘本是孩子们的最爱啊，其实大人们读起来也并不觉得好像很离自己很远。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啊。今天我们从这个绘本说起啊，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博士妈妈王瑞啊，他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是从儿童认知发展和心理特征入手，针对0到5岁儿童的不理拓展的一些单元当中啊，选绘本，如何读绘本啊，如何帮助孩子一起通过玩绘本啊，建立起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本书也希望能够引起很多的朋友和家长的这个重视，在我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选的啊，来说一说你的观点。我是纳斯佳，说到自己特别喜欢自己的孩子最爱的一套绘本就是贝贝熊系列，他说非常非常棒，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就是从这套书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要力荐，多好啊！这个将当中成长。下面这位他说，我的日常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的绘本，介绍一些心理类的很不错，比如说我好伤心、我好高兴、我好害怕以及我好气愤这一系列啊，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另外比如说我的小鸡鸡、身体红绿灯啊，这些是关于幼儿性教育以及自我保护的。还有像爷爷变成了幽灵、艾玛奶奶，这两本是关于死亡教育的，不怕被嘲笑、小火车做到了等啊，这是关于心理教育的，也是不错的选择。你看他就分得非常清楚，你看心理类的、管理情绪类的、自我保护类的、儿童性教育类的，是不是死亡教育类的，这些我觉得很难得爱，就是这个绘本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这个内容要丰富的多。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对于绘本的了解我就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其实它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王瑞跟我们一起分享今晚的这本书，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
3: 作者王瑞，专注儿童阅读与教育研究的出版学博士，童书出版顾问，硕士毕业于牛津。

0: 国际出版研究中心，至今已翻译图画书和文学作品十余部，作品曾获爱尔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奖，并于2015年入选柏林文学沙龙无界行者。
1: 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一本书啊，就是骄

0: 如何给孩子来选绘本读绘本的全过程。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绘本点名，说到了不同孩子他们适合读什么样的绘本的大致的一些情况，那绘本该怎么样更好的读，更好的让孩子们来领悟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部分内容，绘本如何读。
1: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平时在教家长怎么给孩子阅读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因为很多家长他可能会以为带孩子读绘本就是让孩子识字，说哎拿本书来学习一下。实际上对于很小的幼儿来讲，绘本我们刚已经提到了嘛，它是一种亲子的一种交流，亲子互动的一种交流，它更多的是一种他去阅读去感知，而不是为了让他去认字，为了让他去学习，这个两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该抱着一种就是功利性的目的去带孩子去读绘本，不是说哎我们要一个一个字来指着认，哎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怎么读。我们读绘本不是为了让孩子认字，
0: 那个太急功近利了。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平时带孩子读书的时候，读绘本的时候，不要抱有那种就是功利性的目的去阅读，而更多的是让孩子来沉浸到这个故事当中。他可以从这种阅读当中，一个是获得这种获得知识是一方面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他的这种观察力，他的这种思考力，他那种语言表达力，他是自然而然去发展的，而不是我们去给他设定了一条轨道，说我们去认多少字，今天要怎么样读多少本书，不是这样子发展的。
0: 了解了，就是妈妈如何带着孩子更好的来这个阅读这个绘本啊。我们再来分享一点，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孩子分年龄层可能会喜欢不一样的这个绘本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只是比如说它的种类到底是玩具书还是一些比如说触感的这种等等啊，类似这样的书。那我们接下来讲一讲
1: 就的一个阅读方案，绘本阅读方案就是根据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会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些阅读的指导。比如说在3岁多4岁的孩子，他可能就会看一些幻想情节的书会比较多一些，而更小一些的孩子呢，我们就不建议给他看很多这种跟幻想有关的内容，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跟现实跟幻想完全的分开，有一些幻想内容可能会给他造成压力，他可能会有点害怕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到了3、4岁，到了这个阶段，特别四岁的孩子，他的幻想力是大大的发展起来了。
2: 博士妈妈带您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是作者王瑞多年从事儿童阅读与教育研究的心路历程。在书中，作者从儿童认知发展和心理特征入手，针对0到5岁儿童的不同阶段，给出了比较详尽的分龄阅读指导。根据工作中收集到的实践问题，总结了亲子共读的方式、技巧与误区，并加入了绘本创意拓展的单元，同时收录了截至2017年出版的绘本精华，涉及情绪、成长、教养、亲情、爱好、生活等多个主题。其中，作者对亲子共读的重要性的强调和对绘本游戏功能的开发颇具特点。
0: 孟瑞，咱们以你们家儿子为例，
1: 好的，
0: 最小的时候你给他选择什么样的书？
1: 好的，他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会给他看一些认知书，就是那种色块比较大，通常是有一个大头，比如说一个苹果，它上面会有一个大头这样子的。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专门面向婴儿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书，也非常好的，比如说这个宝宝起不走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之类的。然后慢慢的，他会从这种看单个的图像开始进入有一点内容，就是有一点情节，就是跟小孩子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比如说去洗洗手啊，吃饭啊，玩玩具啊，他会从中还看到啊，跟我的生活是一样的，他会有一种亲切感。然后对这个书呢，他会有一种亲切感，他也会了解到一些生活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规则在里面。再往后呢，渐渐他开始可以接受一些带有一定情节的书。然后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比如说到了2岁多这个时候，2岁左右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会有一种秩序感，就他特别喜欢在书中寻找秩序。比如说有一本书叫30层楼的30只猫，它里面有一个秩序，就是每一层楼1、2、3、4递增的楼，然后每一层楼里面跑进去一只猫，然后你要去找那只猫。

0: 所以这个阶段两岁左右的孩子特别喜欢这本书，就是第一他有一个秩序感，那个楼层的一个秩序，第二他有细节，就是他会去找那个猫，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孩，对于很多家长就说，哎，家里比如说有一个布置摆设变了，大人没发现，小孩能发现，就是因为他对于细节观察力特别强，他那种秩序感特别强，就是这个时候小孩的一个特征。然后
1: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完全可以，比如说绘本的制作方出版社，他们应该看看这本书，因为他更好的了解孩子。我觉得
0: 对，可以对孩子的心理有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一个孩子的心理有一个更好的把握。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呢，到了三四岁，他就开始这个情节越来越丰富了，然后他的这种生活范围也会很广起来。这个时候呢，小孩会去上幼儿园，他会有一些社交需求，所以这个时候会看一些，我们都会说那个用一些那个幼儿园的一些绘本来帮助小孩说了解幼儿园是做什么的，让他去减轻他的分离焦虑，比如说情绪管理方面的一些绘本，帮助孩子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小孩子会对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就会有一些很多的科普书，比如说讲太空的，讲海洋的，讲还有小孩很喜欢，我儿子特别喜欢恐龙，就讲恐龙的，就这些主题书慢慢的会越来越丰富。然后到了四岁多，
1: 小孩子不会害怕吗？
0: 哦，不会，那个小孩子对于恐龙，他恐龙他长相很丑陋，我们成年人都会觉得长相很丑陋，但是小孩他有一种内心的需求，是他要去战胜怪兽，去打败怪兽，所以他会这个时候他会对于一些那种毒蛇呀、恐龙啊、什么猛兽，我们成年人觉得好害怕的东西，他会特别感兴趣的。他会一种就是人类的一种幼年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心理，就是去战胜一个怪兽，去战胜比他强大的东西的一种心理。
1: 那继续。
0: 好的，然后到了四岁左右，这个孩子他的那种幻想能力会大大的发展。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讲那个国外的一个数据，说大概有60%以上的孩子会有幻想朋友，就是想象出来的一个朋友。这个不是说小孩很孤独或者说怎么样的，不是的，这是他那个幻想能力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他会想象出一个不存在的朋友在跟他玩，有可能是一个小孩，有可能是一个小动物等等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孩对于幻想的需求会特别大，他不会天马行空的去想一些东西，然后看绘本的时候也会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有幻想情节的一些书。然后
1: 所以我们发现小孩子开始编故事了。
0: 对，是的，
1: 对
0: 他的，
1: 有时候家长也会觉得，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就是可能免不了会斥责几句，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很重要。
0: 对，非常正常的。这个时候到了四岁多，有一些家长说我们小孩会撒谎，其实不是撒谎，他真的是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有的小孩他的那个幻想朋友，他比如说他做了什么错事，他会幻想一个他的幻想朋友，幻想一只狼，幻想一个什么人来做了这件事情，实际上不是说他在撒谎，而是他真的会来减轻他的一种心理压力也好，会他的一种情感需求也好，是他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说他的一种道德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去说谎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到更大的孩子，到了五岁之后，他有时候他的道德感会慢慢的发展起来。再小一点的孩子，他可能没有道德感方面的一些感知。到了五岁之后，他的这种他会喜欢那种什么，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故事，比如说那种善良战胜邪恶。他会有一些这种对于严肃的话题，比如说环保啊、战争啊，他会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运作的一些规律。
1: 我们以为小孩子都是一样傻乎乎的，没有不同年龄的孩子，
0: 对，
1: 心里的会有这么细腻的变化。
0: 对，他会到了五岁之后的小孩那种道德感会比较强嘛，他会有一些非常严肃的一些他的那种同理心、同情心慢慢的会发展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看一些稍微严肃的一些话题的一些绘本了。
1: 你看通过王瑞这么一介绍，我们觉得呀，不同年龄的孩子选择不同的绘本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可是你又说了怎么样玩绘本，玩绘本这个我们就不太懂了。
0: 其实大家都以为，很多当然很多家长会以为这个看绘本吧，就是看一本书，
1: 对啊，
0: 看完就结束了。实际上这个绘本，我说你可以通过绘本来启发五感，小孩最喜欢什么？吃东西嘛。所以就是很多绘本是关于食物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家长，比如说有些书是关于饮食的、食物的，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做里面的那些食谱。你比如说有的绘本是教孩子那个让他了解面包嘛，就可以去做个面包啊，去烘焙，很多家长都喜欢。然后有的那个是讲关于艺术的，然后我们就是很多家长就说，带让小孩学艺术、学音乐，就让他去学琴啊什么的。实际上在他可以去学琴 去学画画之前，先。

0: 让他来感知艺术，
1: 嗯，
0: 先让他知道艺术是怎么回事，让他成为，让艺术成为小孩的那种生活的一部分。有很多绘本，它本身因为画画嘛，它本身就是讲到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绘本呢是跟音乐相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绘本让孩子来更多的来切身的来了解到艺术是什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拓展活动，就是我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你可以去让孩子去做手工，做一个主题的手工，比如说这本书是讲了海洋主题，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关于鲨鱼的手工，然后让他了解到这个鲨鱼的一些知识。然后有的是讲到了这个，比如说宇宙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宇宙的画，可以在里面来模仿它。有一些因为我们的绘本的那个形式不仅仅是画嘛，有一些是那种粘贴好的粘贴形式的，有一些是雕塑形式的，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里面。所以小孩子也可以通过这个，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些手工。
1: 嗯，
0: 就现在很多幼儿园的那个家长都会说，哎呀，这个家幼儿园经常会布置一些手工作业，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1: 对对对对，
0: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个绘本来给你很多的启发，让你知道这个绘本它可以告诉你，哎，有一些主题我们是可以拓展开来，是可以做手工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还可以，比如说让孩子搭乐高嘛，搭积木，他可以搭一个这个主题，比如说他讲的是这个就是小火车的话，他可以就搭一个火车的一个乐高，然后来讲一个关于这个乐高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故事。
1: 嗯，
2: 绘本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一本薄薄的小书可以读出百种滋味。绘本不仅是讲故事学知识，它还可以全面构建孩子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体系。世界上每一部好绘本都能成为孩子的好朋友，给孩子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绘本对孩子视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绘本对孩子情感、想象力以及美感的启迪，正是他们日后快乐的源泉。绘本对孩子智力的开发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所以每个父母都不应该错过好绘本的魅力与魔力。然而，何为好绘本？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绘本？如何才能读出绘本的深意，吸引孩子？如何让二维的图片和文字生动鲜活起来？这就是我们想告诉您的，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父母和孩子愉快地踏入阅读之门。
1: 在此之前，我所想象的绘本，我觉得这个门类啊，
0: 嗯，
1: 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门类啊，我以为就是所有的孩子可能看一本绘本就可以的啊，但你这么一介绍，我就觉得，哎呀，原来绘本它也是个大大的海洋。其实，
0: 对，是的，
1: 孩子们能够给予，就通过绘本得到很多东西，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都应该有属于他们那个年龄相匹配的绘本。
0: 是的，
1: 我想知道这个你对于绘本的这种认识啊，
0: 嗯，
1: 因为你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啊，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包括出版啊，
0: 嗯，
1: 你这么长期的关注，就是具体到绘本这个领域，就是真正的开始关注到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0: 大概有10年以上了吧。
1: 哦，也有10年以上。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国内的绘本，我们也叫图画书嘛，它的发展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是10年多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最开始我是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然后去国外参加一些书展，然后就会发现到，嗯，哦，原来儿童书的形式会这么丰富多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国内没有那么多的童书可以看到。
1: 那现在这几年的绘本的发展怎么样？国内
0: 我们叫黄金十年嘛，就是过去的10年是国内童书特别是图画书发展的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可以说现在一个是我们的原创书开始已经发展起来了。
1: 嗯，
0: 有很多的这种原创书的奖项，原创绘本的奖项来鼓励国内的插画家，国内的作者来为小孩子来创作作品。另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会被引进到国内来。
1: 嗯，
0: 大家的选择非常多的，
1: 去书店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绘本给孩子。
0: 对，是的。
1: 啊，好，这本书你觉得它适合什么样的人读？
0: 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实际操作性。因为我们其实他可能想了解入门，我怎么去给孩子读书，我怎么选择，他会遇到一些比较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写这本书的一个很大

0: 那个初衷就是为我们的普通家长，为我们的这个一线的这些幼教工作者，能够给他一个入门的一个指导。
1: 嗯，
0: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家里有小孩，或者是准妈妈，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幼教工作，或者是开绘本馆的这些馆长啊，这种故事阿姨、故事姐姐呀、都可以看这本书。
1: 嗯，
0: 相信都会给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虽然是做读书节目，但是很少了解，因为我觉得绘本是一个很小的品类啊。但是今天听王瑞说完之后，我立刻意识到是在这个海洋当中选择可以非常丰富，而不同年龄的孩子也都可以有属于专属于他们那个年龄的就不同的绘本来读。博士妈妈带你选绘本、读绘本、玩绘本，来自于博士妈妈王瑞，也祝福博士妈妈和你4岁的儿子能够一起快乐的成长，你们一起
0: 好，谢谢。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 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沁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 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比A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比A MVP 一路打到浙比A。

0: 则于与张豪杰、杨绍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桐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五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六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 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三名年轻球员，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比 A， 浙 B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文文，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3: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5: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7: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6: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7: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6: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7: 共祝
6: 今夜
7: 有好梦。

0: 都是最后是中心势力的丧失，然后周边势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啊、
0: 就
1: 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的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接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

0: 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呢，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

0: 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的感受就是热热热，这边也给大家透个底，眼下这轮高温虽然强度比较猛，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从这两天的天气形势来看，之前牢牢掌控我们的副热带高压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它的核心势力正在从大陆撤出。未来几天，北方的西风槽和南方的季风槽会联手，持续把副热带高压往东往南逼退。随着切变线南压，咱们诸暨的阵雨雷雨天气就要多起来了。具体来看呢，就是今天开始到18号午后会有雷阵雨现身，不过因为下雨范围比较小，而且是白天升温之后，所以这几天体感依旧会很热，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天气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9号到21号，这几天雷阵雨产生的条件更好，影响范围更大，而且不光是午后，全天都可能突然来一场。雨水打压之下，高温会暂时缓解，咱们诸暨主城区白天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2、3度，能够稍微的缓口气了。不过从22号以后，副热带高压会重新加强，对流条件变差，到时候晴热回归，气温又会慢慢的攀升到高温线以上。所以说未来一周，咱们诸暨天气舞台就是晴热和雷阵雨轮番登场，大家既要防范前期持续高温带来的风险，也一定要警惕后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这才刚刚拉开，天气变化节奏很快，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好生活出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一路平安，心想事成，我们下期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3: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3: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放歌，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6: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7: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8: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
9: 就变成了血糖生成指数高的食物了，所以你飞快的就吸收了。所以尽管是五谷杂粮，本身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比性，指数稍微高一点，这点脂肪呢就无所谓，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一天摄入的脂肪是有好几。
0: 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0: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

0: 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0: 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

0: 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0: 吴王连连点头，夸奖伯匹又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足足花了3年9个月，在山顶挖了有一间房子大的圆井，井上架有石梁。西施走到石梁上，看到井里自己的面影，想起临别时范蠡的嘱托，就是要他来迷惑吴王的。 现在吴王果然中计，好不称心。

0: 不由得灿然一笑。这便是西施的第一笑，这一笑不打紧，却笑得吴王神魂颠倒，晕头转向，足足三个月不理朝政。那年炎暑的一个傍晚，西施陪吴王在广娃宫下漫步纳凉，走到灵岩山西路一个石洞边，吴王对西施说，这个石洞就是你们越王勾践当年蓬头赤脚给我当马夫时的寄身之处，大家叫它勾践洞，娘娘也去见识见识吧。西施想到会稽之耻，心里一阵难过，不过她还是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洞边停立了一会儿，接着又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大王，这真是个好地方，凉风习习，六月无夏，七月无暑，我好比回到了故乡祝罗山下浣纱石旁了。西施一高兴，夫差新花坊，西施趁机顺水推舟地说，大王，这石洞既如妾身故乡，为何不将洞名改为西施洞呢？也好使举国上下都知我西施以吴国为故乡，再也不思越土了。夫差立即下令改勾践洞为西施洞。西施想，这一改可以掩去越国之耻，非同小可，便又情不自禁地嫣然一笑。这便是西施的第二笑，这一笑又笑得吴王神魂颠倒，晕头转向，足足三个月不理朝政。凿了吴王井，改了勾践洞，西施却只笑了两笑，平日里依旧闷闷不乐。吴王不明缘由，又问，爱妃，你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凤冠霞帔，开口要闭口道，除了天上的月亮，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办到，为什么你总不笑呢？西施听他说起月亮，不由心中一动，就又想出一条计策来，天上月亮我还懒得看呢，要月亮落在我手心里玩，我才高兴呢。吴王说，这可怎么办得到？西施说，说难也不难，你给我造个玩月池就能办到了。吴王又调遣民工在吴王井前的岩石间开凿一口水池，水池边填上土，栽起凤尾竹。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西施陪吴王在这里看水池中的月影，清风轻轻吹动，月影摇曳不定，西施用她的纤纤玉手掬起一捧池水，凑近吴王身边说，大王请看，月亮不是落在我的手心里了吗？吴王一看，西施手中果然倒映着一轮明月，便赞赏说，爱妃果然聪明绝顶。西施想，范蠡早就说过，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的就是报仇雪耻，眼前这个吴王竟糊里糊涂全不察觉，真是天下第一大笨蛋。于是轻蔑地笑了半笑，这就是西施的半笑。虽然是半笑，吴王却一样被笑得神魂颠倒，足足一个半月不理朝政。西施两笑半，一笑在吴王井，一笑在勾践洞，半笑在玩月池，这三处古迹连同管娃宫遗址都在苏州木渎灵岩山上。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1: 让一段关系痛苦的根源，情绪勒索。美国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在《情绪勒索》里提过一个观点，很多人过得痛苦并非自身的原因，而是身边存在情绪勒索者。什么是情绪勒索者呢？就是把你当成情绪垃圾桶，在言语上消耗你，在行为上打压你，在能量上吸食你的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再美好的生活也会慢慢暗淡无光。而你要做的就是识别筛选，然后远离。有一次美食家蔡澜和朋友聊天，朋友问蔡澜，你一向对人随和，无论和倒垃圾的工人还是街市小贩 都能谈几句。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的感受就是热热热，这边也给大家透个底，眼下这轮高温虽然强度比较猛，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从这两天的天气形势来看，之前牢牢掌控我们的副热带高压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它的核心势力正在从大陆撤出。未来几天，北方的西风槽和南方的季风槽会联手，持续把副热带高压往东往南逼退。随着切变线南压，咱们诸暨的阵雨雷雨天气就要多起来了。具体来看呢，就是今天开始到18号午后会有雷阵雨现身，不过因为下雨范围比较小，而且是白天升温之后，所以这几天体感依旧会很热，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天气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9号到21号，这几天雷阵雨产生的条件更好，影响范围更大，而且不光是午后，全天都可能突然来一场。雨水打压之下，高温会暂时缓解。咱们诸暨主城区白天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2、3度，能够稍微的缓口气了。不过从22号以后，副热带高压会重新加强，对流条件变差，到时候晴热回归，气温又会慢慢的攀升到高温线以上。所以说未来一周，咱们诸暨天气舞台就是晴热和雷阵雨轮番登场，大家既要防范前期持续高温带来的风险，也一定要警惕后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这才刚刚拉开，天气变化节奏很快，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好生活出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溜纯，祝大家一路平安，心想事成，我们下期再见。

0: 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3: 阿姨，空瓶给您。
0: 谢谢啊，小伙子。
2: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3: 嫂，风呢？多穿点啊。
0: 哎，您也注意保暖。
2: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4: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6: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7: 路况信息，
8: 出行攻略，
7: 为您导航早高峰。
6: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像。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早上好，这一天为你们收听到的是 FM98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入麦直播间，欢迎各位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早餐卡，晒一下今天的早餐，随手拍一张。然后呢，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进入我们融媒直播间。只要在节目中多多互动啊，那你在这边也可以结交到更多的朋友，而且呢，节目中是不是也会放一些奖品什么的？我们要感谢驯马汽车服务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1: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回程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希望我们来点一下您，如美直播间有很多老朋友的进入。今天第一位来的依旧是呐喊大哥，早上很早啊，凌晨一点多就过来，这什么情况？上午5点多，将近6点的时候过来打卡报道的。第一天是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是打卡千大欢迎降临，晒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一碗皮蛋瘦肉粥，它喝起来真的很舒服，浓稠度也刚刚好，营养又美味。他说愿你们今天充满活力，心情愉悦。然后我这

边还看到了庆荣美主间的一些老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爱奶茶的白菲菲、祥和、欢迎小丁、2576、无忧无虑、小忧伤、呆萌、SWK 啊，进来以后记得打个招呼啊。先我们来说说天气吧。说到一个天气，眼下呢，我们最近一直说三伏天，眼下刚入三伏天嘛，我们全国的一个天气特别两极分化，一边是多地的暴雨，大暴雨接连的下，防汛的压力直接拉满；另一边呢是新疆、四川、重庆大片的区域热到突破40度，咱们江南、浙江这边更是天天闷在桑拿房里面。所以今天呢，周静要跟各位好好捋一捋全国大范围与热同台的一个情况。重点也说一下咱们浙江以及我们诸暨本地接下来几天冷热情绪的一个变化，还有高温、雷雨、台风全套防护的提醒，听完心里边有数啊，出门居家都可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全国的天气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总结，我觉得这句话还有点长啊，应该这么解释，但我直接给它压缩一下吧，压缩一下就与热同台，界限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说要给它解释一下，我说了这话可能还得慢慢说，有点长。热带高压边缘不停的催生强降雨，降雨带呢从四川盆地一路铺到了黄淮、华南沿海、云南、贵州，到处都是分散的暴雨点。同时呢，全国又划出了两大高温片区，西边像新疆干热暴晒，东边从四川盆地一直到咱们江南，全是又闷又黏的一个蒸煮式的高温。南北一边防暴雨，一边扛那个酷暑，全都到了全年需要留意天气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先我们来说说大范围降雨的情况。未来三天强降雨全部都围着副高的边缘打转，看着雨驱散，但是局部的一个雨势特别猛。前两天呢，像华南沿海先是遭了殃，季风带来的大雨说来就来，广东上川岛连续下了短时强降雨，广西的钦州那更是夸张，半天累积的雨量超100毫米，一小时最大降雨量差不多快55毫米了，直接拿下了全国小时雨强的第一。北边像宁夏、陕西那边的降雨云团还在往东移动，前一个晚上它已经飘到了山西、河南、山东，落地就很容易爆发短时强对流，这个打雷急雨说来就来。今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会减弱往东退，整条雨带会跟着往南压，到后天雨带直接落到西南的东部长江沿线，云南、贵州、重庆的雨水就会明显的加大， 大部分的区域都会迎来大雨和暴雨。长远来看呢，未来一个礼拜南方的雨水不会断，但是水汽不足，整体的雨势会缓和一些，然后等到23号副高再往北抬，主雨带又会挪回北方。那前往北方也不能放松啊，因为北方的话也是国家气候中心已经确认2026年华北雨季7月10号就正式到了，比往年提早了整整8天。7月的上旬呢，因为受西风槽和台风八边远距离水汽的加持，内蒙古中部京津冀接连下了好几轮大雨，一直会到7月底，华北东部南部还持续的有降雨，京津冀部分地方累计的雨水能到100到150毫米，局部更多。眼下呢，咱们全国都处在一个防汛的非常要紧的时期，无论是南方还北方，防雨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广西这些地方，它暴雨的风险是最高的，前往这些地方还需要避开那个山区河道，小心山洪、山体滑坡、小河涨水、长时积水，尽量不要往低洼路段、老旧山体边上去扎堆。说完雨水，再量一下两头完全不一样的高温。现在呢，两块高压它各管一片，分出东西两大高温区，体感的差别特别大。西边那个新疆、内蒙古西部受大陆高压控制，干热暴晒的范围是一天更比一天大，当地的气象台已经把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一直到23号，像南疆、吐鲁番、哈密他们的温度稳稳的超过40度。有没有朋友要前往那边去游玩的？这个小朋友或者我们的学生朋友都暑假了，暑假我觉得真的有不少朋友可能想前往这些地方，但跟你们说那边温度是真高啊，局部而且会冲到45度，吐鲁番它个别地方甚至还逼近了50度啊。不过呢，它这种热啊是干烤，跟我们这儿那种湿烤是有点不一样的，这儿是闷热湿烤，他们那边是干干的烤，身上不出黏汗，但是
紫外线的杀伤力极强，打算暑假前往新疆游玩的朋友，你这个防晒帽、冰饮、补水装备一定要提前备备好，长时间户外就很

容易晒伤，很容易脱水。另外呢，我们南方那是另外的一种煎熬。南方的话，像四川盆地、重庆、长江中下游全部被副高盖住，闷热蒸煮的模式直接拉满。前两天呢，四川东部、重庆的北部局部的温度突破40度，它那个热度比吐鲁番还要猛。好在这波高温不会持续太久，明天的话呢，副高东退，雨水增多，大范围的高温就会迅速的缩减。像合肥、武汉、南京、长沙，明天就可以告别高温天了。上海、南昌，像我们的省会杭州，那肯定也包括我们诸暨了，到时候19号温度就会稍微降一些。唯独福州它那个位置偏东，未来一个礼拜福州那边的话始终是被副高牢牢锁住，高温天天在线。

在外头奔波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警惕中暑凶险的热射病。家里面呢，一定要多开窗通风，空调合理使用，千万不要硬扛高温。接着我们再聚焦一下我们浙江本地的一个天气。最近我们浙江全省都被副高霸占，天天是晴热暴晒。前两天呢，午后太阳火力全开，全省普遍跳到了34到37度，有不少的乡镇冲到了38度，高温的前三。那今天这个天气的一个格局又是怎么样的？今天的话依旧是高温的主场，全省晴到多云，午后呢容易冒出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呢我们大家晾晒衣物出门前一定要看好，千万不要等到下雨来不及收了，就也就是说你午后之后你要晒个被子晒个衣服，你最好人在家，你要出门去了，到时候真保不齐会下个雷阵雨。温度上呢，全省大部地区36到38度，局部突破39度，今天一早最低温其实也有28到30度，早晚完全凉不下来，全天闷热。而且省疾控也还联合气象局专门发了全省的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这也是第一次国家省里面同步推出这款预警的产品。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哎，静姐，这个预警和普通高温预警有什么区别啊？其实它不搞全省统一标准，它专门贴合我们浙江夏天高温高湿的一个特点，就兼顾老人、户外从业者这些敏感的人群。预警呢，它分为黄色较高预警、橙色高风险，还有那个红色极高风险，这三档风险的级别，每天就会提前的发布2天健康风险的预报，对应的给出居家外出务工的防护的方法。高温热浪不只是难受，轻则的话就会晒伤，重则的话诱发心脑血管疾症，还会增加蚊虫传播疾病的概率。那不同等级预警下，我们需要按照提示做好一个防护，更为稳妥。此外呢，我们诸暨这边伏天呢，桑拿天的感觉也更是全天的在线，全市所有的镇街气温都会站上38度，出门走两步就会满头大汗。高温不光熬人，农业灌溉、用电、供水、道路出行都会受到一个影响，相关的单位都需要落实好防暑保障。大伙呢也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那个时段出门，户外干活分段休息，多补水。家里面老人小孩需要做好降温看护，同时呢盯紧家里面电路。气温高，用电负荷也比较大，容易引发故障起火，一定要注意啊。好消息是这一波酷热很快就会有所缓解了，18到20号，也就明天到这个周末啊，弱冷空气渗透进来，我们诸暨会迎来一大波大范围雷阵雨，雨水可以压下大半的暑气，最高温度回落到32到34度，到时候我们的体感就会清爽不少。但是啊，降温不代表没有风险，这一场雷雨局部它会下短时暴雨，还会伴随8到10级的大风，打雷刮风的时候我们需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简易棚，尽量待在房间内，不要在户外逗留。此外也跟各位再提前铺垫一下台风的消息，因为我们常说七上八下，这个是台风的一个高发时段嘛。今年7月底到8月上旬也不例外，气象局已经预测这一段时间西北太平洋南海它会生成5到6个台风，其中呢2到3个它会登陆或者说会影响咱们国内，重点呢会波及华南、华东沿海，而咱们浙江正好在影响的一个范围内。先前的时候第11号台风海神它生成以后就很快减弱了，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后续新台风生成的节奏就会加快了，所以大家一定需要多多留意一下官方台风的预报。总体来说呢，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咱们南方的小伙伴需要两头兼顾啊，当下呢先扛住连日的高温，做好防暑防热射病，周末呢会迎来降雨降温，同时呢需要提防雷雨大风短时的积水，长期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台风动向。无论是居家上班务农还是带娃出游，避开正午的高温，随时带上水啊，多补充水分，雷雨天减少外出，特殊人群需要多多关照，天气变化比较快，所以我们需要多多留意本地气象的更新，平安舒服地度过三伏天。我看到英姿来了，英姿已经好久没有来了，老粉啊，静妹早上好，收到了费费要跟我们在说邵大县新盛科技公司门口现在大堵车，灰太狼老粉在说静姐大吕路展城大道车流量大，通行还是可以的。我看到你们拍的照片。

天了，菲菲尔拍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恒恒，好久没有来了，恒恒你还好吗？最近忙吗？早上好，静姐收到你的消息了。菲菲尔说的那个情况，邵大县兴盛科技门口大堵车，他又补充了一条，是枫桥往市区方向。刚刚我们说了一下天气啊，然后我们青石在说，他静姐那个说到持续的高温，我心里边有点疑问啊，我觉得气象台报的温度比自己亲身感受的凉快不少啊，是不是气象局不敢报40度啊？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既然你问了，我就来打一打啊。这段时间那个副热带高压是牢牢压着咱们浙江，全省的天天都是大晴天、高温天，所以我估计好奇的朋友不止你一个啊。气象台测出来的温度到底在哪儿测的？怎么测的？核心数据其实都来自两种站点，一种呢是标准国家基本气象站，另外一种就遍布各个城区的小型自动气象站。那咱们天气预报采用的一个标准气温呢，它必须要是百叶箱里面测出来的数值，这个是全世界统一的观测的规矩。而这个百叶箱呢，听起来看起来都简简单单，但它里头啊藏着160多年观测的学问。那个箱子啊，它是银色的，离地呢整整是1.5米，里边装着什么测温探头，四面通风，完全隔绝太阳的直射，还可以挡住地面的反光、大风雨雪的干扰。测出来的它是纯粹没有干扰空气真实的温度，每一分钟就会更新一次数据。现在呢，全球所有的国家都用统一标准来测温度，这样呢各个地方多年的气候数据才可以拿出来对比汇总啊，支撑全国乃至全球气象的一个分析，也是做气候研究天气预报的一个基础，它不能随便的改测量方式。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出门，你拿那个测温枪，然后往地面，哎，汽车顶棚墙体一照，轻轻松松你测出了40-50度，立马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天气预报不准。你看我测出来都40-50度，天气预报肯定报低了。但这里它是有一个关键的误区啊，测温枪它测到的是物体表面的温度，和气象预报的空气温度那完全两码事啊。暴晒下，水泥地、铁皮表面温度它可以比空气高出20度，受阳光洒水影响波动就非常大，剩下路面的温度轻松突破50度，光脚踩上去你立马烫脚，所以这个数值它根本不能当做官方的一个气温参考。还有我们大家最直观的体感的差距，就明明预报36度，你却闷得喘不上气，像40多度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体感温度这个词儿了。体感温度它不单单看空气的温度，同时呢，湿度、风力、太阳晒不晒、脚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面，甚至每个人的体质、你今天穿的衣服、当天的心情，都会产生影响。梅雨期三伏天高温高湿，身上的汗油散不出去，那这个闷热感直接翻倍了。那又是干燥高温，有风的话反而会觉得清爽很多。老人小孩体质偏弱的朋友，耐热的程度也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感受自然就千差万别。看到江南说，他说那既然百叶箱测出温度跟我们体感差这么多，这一套标准测温还有什么用啊？可以这样解释啊，其实呢，这个标准的温度它是法定参考的一个数值，它关系到高温预警的发布，那学校是不是停课，户外工地是不是停工，高温补贴发放等等，所有政策的安排必须要保证数据客观统一，全国统一标准才可以公平地执行各类防暑的规定。还有呢，咱们手机上实时刷新的分区的温度，它那个来源就是遍布全城的自动气象站，数据几十秒就可以传到气象中心，然后实时的同步到各类天气软件。自动站呢，它离马路、楼房比较近，受热源的干扰，它测出的温度通常会比标准国家站来得更高，它只能当作局部实时的一个参考，它不能用来判定高温预警等级。而且呢，气象部门它会结合专业的一个公式，综合我们人体的皮肤体内热量变化来计算体感的温度，同步呢推出像穿衣、防晒、防暑等等一些实用气象的指数，这一份数据才更贴合咱们日常出门的一个感受。简单总结啊，这里面它有3个完全不一样的40度，就预报的40度，它是科学预判的一个数值；百叶箱实测的40度，它是官方标准观测的数据；咱们身上感受的40度，那是综合环境带来体感的温度。这三者咱们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咱们普通人看气象预报怎么样来结合两类温度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呢，也是有些小技巧的。首先呢，以百叶箱测出的标准的气温为准，这个呢它是官方定高温等级执行防暑政策的依据，比如说要看预警啊、停工停课通知，我们都得看它。第二呢，出门我们参考提

0: 的温度，同样35度，潮湿无风的天气和干爽有风的天气，我们的体感那千差万别啊。然后呢，靠体感温度来选衣物，规划外出时长，那就更合适了。第三呢，跨区域出行，我们多看那个分区的实时预报，城区的自动站它温度偏高，乡下阴凉区域的温度更低，所以不要只看全市统一的平均温度。这一项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了，根本就不存在气象台不敢报40度的情况啊，测量的标准、体感的差异、还有那个地表高温，这三点才是我们总觉得预报温度偏低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所以呢，气象观测它是有全球统一的严谨规范的，数据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不会人为调整。反正我们就提醒大家，这一段高温持续，请不要光盯数字啊，更要做好实打实防护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正午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呢，什么冰袖啊、面罩啊、遮阳装备全部都备起来，常备一些饮用水。户外工作者呢，定时的休息补充电解质。家里面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重点看护，警惕热射病。如果说咱们之后又遇上雷雨降温天气，也需要多多关注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预警，远离广告牌、大树积水路段。反正我们可以多多刷新本地的气象平台，掌握最新的温度预警消息。来，24 Kobe 你的消息我也收到了啊，收到了。他说打卡上班，非常非常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
1: 主播找大信，这个原因找到了，是拉货的货车侧翻在路中间。
0: 嗯，哦，刚刚那个菲菲要跟我们说，邵大仙兴盛科技公司门口大堵车，就枫桥往市区方向。现在他找到原因了，是拉货的大货车在那边倒在路的那边，所以引起了交通的一个堵塞，就是事故嘛。江老师来了，怎样怎样？一大早知了价格不停，又是高温的一天，熬吧熬吧，这40天总得熬过去。欢迎下进融媒直播间，各位欢迎下我们约翰兰博进入，欢迎牛仔布丁布，欢迎大新，你们进来我都看到啦，不要再隐身啦。说完白天阴晴冷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傍晚的夜空，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打卡绝美的天象。就算你平时你不关注天文，但我觉得你要有兴趣的话，你肉眼都可以轻松看到，就是备受我们期待的金星和月马上要现身了。伏天呢，白天又闷又热，等到傍晚凉快一些，正好出门可以看一场浪漫的星月相伴。眼下正值三伏天，白天日照的时间很长，不过呢，入夜以后夜空的景色就会越来越好看了。这一阵呢，金星它一直是黄昏时分西边天空最亮的星体，接下来它就会接连和那个轩辕十四月亮上演浪漫的星月童话，今天晚上就最佳的一个观赏时机。根据天气预报呢，每天太阳下山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天上的一些天象，但今天这个太阳下山以后，你会看到西边低空会出现特别治愈的画面，到时候你会看到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就一弯细细弯弯的峨眉月紧紧的挨着耀眼的金星，然后呢两个天体它靠得特别近，只要今天晚上它没有乌云的遮挡，空气又比较通透的话，我们大家出门都可以肉眼欣赏到这一场难得的星月奇缘。我觉得说到这里，我们有些朋友也会好奇，新闻里面常说天体合伴啊，合伴这两个说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静姐跟大家来说一说，简单我们区分一下，天文学里边那个合什么意思？就精准的瞬间，代表两个天体它运行到黄金完全一致，而伴随的伴呢，只是肉眼看上去两颗星星离咱们近，持续的时间更长，所以呢，严格来讲，合属于伴。它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情况。我有想问，那金星合月又是什么意思啊？金星合月，我跟你说，那个站在地球上看，那个金星和月亮走到相近的位置，紧紧的挨在一起啊，那精准重合那一刻就叫合月，这个很好理解啊。前后一段时间肉眼看着靠近，这个就统称为金星伴月。金星呢，也是我们夜空里边亮度它最高的行星，它在我们地球轨道的内侧，凌晨的时候出现东边的时候，古人叫它什么？ 启明星，傍晚呢挂在西边，它叫长庚星，辨识度特别高，金星合月，其实它也不算罕见，以前我们节目中应该也说过这个现象，差不多每30天就可以遇上一回金星合月了。还有一种更难得的月掩金星啊，原理呢和日全食差不多，像金星、月亮、地球，到时候它几乎排成一条直线，月亮挡在了金星前面，这种景象就很难得了。

0: 所以说对比之下，金星合月就30天可以遇上一回不稀奇，但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这一次的金星合月精准的时间是7月18号明天凌晨的0:31，金星和月亮相隔大约是2度，当天是农历6月初5，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上半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观测窗口期就非常的充裕。对比今年4月份的那一次呢，这一次金星离太阳更远，留给我们大伙儿观看拍照的时间那就更充足了。就算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搭配楼房树木等等一些地景，随手都可以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星月照片。如果说你们是天文爱好者的话，我给你们推荐一下最佳的一个观测时段，就是今天日落之后1.5到1.5小时那个时间段观赏的效果会更好。重点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一场天象其实是不需要什么专业设备的，就单凭你一双肉眼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如果说你们家刚好是有小型的天文望远镜，那就更好了，还可以解锁额外的惊喜。因为这个金星和月亮呢它一样会出现盈亏，透过望远镜看过去呢，金星它是半月的一个形状，小小的一颗就挂在天上，和月牙到时候你会看着哇相映成趣，特别有意思。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带他们一块观测，也是让亲子关系更好了。总结一下观赏的小贴士啊，我互动提醒一下各位感兴趣的朋友，首先第一啊，优先的选西边视野开阔没有大楼大树遮挡的地方。第二呢，晴天再出门，多云阴天你会直接看不到。第三呢，傍晚气候温度如果舒适的话，出门看星星的时候也记得随身带一杯水啊，兼顾防暑。难得一见的星月美景就在今晚，下班晚饭后散步的时候，你们都可以不妨抬头望望西边的天空，和家人朋友一块打卡金星合月，感受独属于伏天夜空的浪漫。漂亮说双方都堵车了，就刚刚那个事故引发的，双方是两头都堵了，一来了啊，铁粉打卡打卡再睡一会儿，太幸福了。你看你们家孩子放假以后，你看你天天睡懒觉。我们这里是我们的珠广小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一会儿时间
1: 撞见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